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火请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2: 爱的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无奈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走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动能。金融是香港最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当日，英国 GE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今年香港收获了不少国际机构正面肯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强化四大中心之首，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搭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以金融为核心揸手，在离岸人民币、上市制度改革和黄金大宗商品三大领域提出系统性部署，围绕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你好，欢迎你做客今日的讲清楚节目。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配套了一系列举措。咁请问呢两份文件系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嘅咧？
6: 第一咧，其实从嗰个金融嘅角度咧，我觉得两份文件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因为一方面咧系五年规划系俾到市场一个咧好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好高嘅预见性，就系未来咧我哋喺金融发展方面咧具体一个嘅大嘅方针。咁施政报告咧就系将呢啲咁嘅方针落喺实处，咁其实睇翻嗰个个别嘅一啲嘅措施或者相关嘅内容咧，我觉得可以从

0: 另一個位度咧，就係話咧，我哋隨住依家有呢個五年規劃，俾到我哋一個更加長遠嘅視角，去睇翻我哋更加長遠咁樣香港優勢喺邊，同埋點樣推動嘅發展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可以咧係更加多咁樣咧，唔係淨係追求一啲短期嘅規模嘅變化，而係咧係喺功能嗰面咧，睇下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國際化嘅金融中心，點樣咧可以喺一啲金融嘅核心競爭力同埋喺功能方面咧，能夠進一步嘅優化同埋提升。因為始終咧，其實大家都清楚喺金融發展入面咧，喺一個指數啊，又或者係一個交易量，其實可升可跌啊。隨住宏觀嘅變化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嘅水平。但即使係咁，乜嘢係可以留得低、睇得到同埋係摸得到嘅咧？一定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枢纽，它能够具体在金融发展方面有什么功能。所以实质地来讲，其实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在未来五年和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都觉得很清楚做的。第一，作为功能的话，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後嗰啲規管咧，係作出諮詢，包括咧係俾呢個發行人更加大嘅彈性，例如話咧係對於佢哋係咪母公司喺上市之後係咪三年內啊都唔可以做分拆，係咪將呢個時間縮短咧咁樣？又係將一啲咧過去如果公司要做一啲嘅啊具體嘅公司行為啊點樣咧係咪一定要通過呢個股東去批准？定係話可以通過披露嚟解決咧咁樣？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咧，喺二級市場，希望咧我哋能夠更加咧係俾個發行人有個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因為呢個咧都係正正配合翻咧我哋依家喺世界大變局之下，其實人民幣嘅角色越嚟越重。咁具體體現喺一方面，我哋國家已經成為咧係全球經濟體入面嘅一個咧非常關鍵嘅一個市場，一個非常關鍵嘅一個創新者同埋一個製造者。咁所以好自然咧，我哋同唔同嘅經濟體嘅交往用人民幣，其實係順理成章嘅。咁具體啲，通過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咧，其實好多嘅工作可以做，包括咧就係話強化我哋喺人民幣產品方面嘅一個嘅佈局。強化我們現有和內地資本市場不同的管道，尤其是人民幣的一些管道的一些流量，還有是進一步提升我們境外人民幣的流動性，這些都是另一個特殊做的。第三方面呢，就是具體一點的話，是我們在今次這兩份文件體驗到的，就是我們除了是在股和債之外，我們希望一些新的金融領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是有所突破。咁具体啲嚟讲，我哋啱啱已经系依家推动紧喺黄金市场嘅建设啦。咁喺先嘅报告入面都讲咗咧，系未来我哋就会咧将我哋嗰个港金结算系统咧就会上马。咁另一方面咧，系喺今年内，港交所咧都会就佢嘅人民币嘅黄金期货合约嘅具体嘅合约条款咧，系去向市场宣布。咁所以呢一啲咧系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咁讲。咁所以简单而言，可以咁讲咧，其实系两份文件系喺时间点方面同埋咧系嗰个嘅核心内容方面咧，其实系相互配合。而同一时间咧，我哋喺金融方面，一方面就系话我哋点样能够持续创新、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要守好底線，既要咧係推動創新之餘咧，係要咧係做好底線思維，令到我哋嘅市場咧能夠持續穩健同埋穩步咁樣咧向前。
1: 咁國家十五規劃當中亦明確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冇耐前，國家嘅金融強國建設十五規劃亦正式出台，明確咗2030年嘅目標任務。许局长，我哋系点样透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嚟看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嘅咧？
0: 其实你睇翻嗰个我哋喺唔同嘅文件入面牵涉到系金融发展嘅内容咧，都系离唔开我哋点样香港能够发挥咧我哋国家最国际化一个咁嘅国际金融中心嘅角色咧，系去服务我哋成个国家金融强国。咁具體啲嚟講，

0: 得金融强国的建设一定有几个主轴，一方面就是我们怎样持续去提升我们在市场的国际化的元素，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是重心，即纵向方面去深耕我们现有的不同市场，还有是去推动我们一些新的一些资产市场，例如在大宗商品方面能够落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外延，就是说将我们现有的金融的优势不断去拓展，令到是不同的地方包括亚洲其他地区是能够是用到我们香港的金融优势，同一时间是推动是亚洲整个区内的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的融合。因为看回在这个全球大变动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说我们亚洲经济体在实体经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是越来越频繁的。既然我们在实体经济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其实我们在金融活动方面包括融资，包括是资产管理，包括风险管理，都顺理成章都是应该有更加密切的一个的融合的。所以为什么呢？例如最近我们是在跟这个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有很具体的一个金融合作，就是说我们在一级市场的上市融资方面基本上是做到是说一本招股书可以是按我们香港的要求是通返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上市，亦都推动到在香港的上市。这个正正见到就是说在香港的层面，其实我们那个的金融监管是得到是亚洲地区是广泛的认可，同埋国际市场的高度的一个的信任，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咧，同唔同嘅金融市场咧，能够有呢一个嘅监管嘅一个合作。咁呢个反照翻喺金融强国咧，其实非常重要嘅，因为金融强国其中一个主要主轴咧，当然就系我哋嘅监管要到位，令到咧系唔同嘅经济体同埋唔同嘅金融市场，能够咧系对我哋作为一个有质素嘅呢啲咁嘅监管咧，系能够有认可同埋愿意同我哋有进一步合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正正係要服得好，服務成個國家嘅一個金融戰略，而同一時間咧，都喺過程入面咧，係輸出咗咧我哋自己一啲監管嘅要求之力。第二方面咧，我哋呢兩份文件入面嘅重要內容都係講緊，其實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令到人民幣一方面咧喺境外嘅流動性提升，同時咧係喺境外用嘅場景越嚟越多，亦都包括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人民幣產品。是為投資者拖投資的。具體啲，例如話，我哋依家積極推動的就係話，我哋喺股票市場啊，我哋現有嘅呢個人民幣嘅股票櫃袋可以盡快咧係納入呢個南向通。而同一時間，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產品咧，都係加入到咧我哋依家咧同內地嘅互通嘅。咁目標非常清晰，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股票市場係能夠更加好咁樣用到咧，係我哋。在和內地之間的人民幣市場的流通，同時提升是我們作為國家境外人民幣輸流的角色。除了產品之外，另一個重點當然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有更加多的海內外的市場的參與者，是多些能夠用我們香港的這個人民幣融資市場，其實作為一個的債券或者借貸的一個的參與者，其實去做人民幣的借貸無論發債等等，其實相對來說成本較低，所以我們都很歡迎不同地方的政府，也包括我們國家的不同地方的一個機構利用香港是做一個是人民幣的融資。例如說你見到其實在深圳方面，他們自從在2021年開始已經是連續來了幾次香港是發行這個的離岸人民幣債券，也包括是可能廣東省等等都是有陸續的這些安排。而同一時間，我們國家的財政部也都剛剛通過在香港去發行這個60億的這個人民幣的綠色主權債券，這個都是第一次我們在國家財政部有這個這樣的發行。所以你看到是正正我們用到我們香港現有的優勢，是吸納是不同的投資者的同時，是服務到我們國家整個門是中央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它這個人民幣的融資。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入面咧係發展自己嘅。
1: 许局长，我哋都注意到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是将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放在重要位置，提出离岸人民币枢纽、跨境财富管理、金融加服务实体经济等方向。咁同时，呢几年嚟国家持续推出嘅惠港金融政策，你觉得呢一套组合部署落地之后，俾香港金融业带嚟最直观嘅变化系咩嘢？咁呢啲红利又系点样传导到香港市民嘅生活、就业同财富选择中嘅呢？
0: 我觉得可以咧，系从几个方面去睇到金融市场过去几年可以话咧喺国家支持同埋喺我哋特区努力之下咧，带嚟有乜嘢具体嘅一啲变化嘅表现。咁第一，我相信咧，大家见到其实我哋嘅市场越嚟越国际化。例如话咧，系过去一直以嚟都不遗余力咁样同唔同嘅经济体，包括系马来西亚或者等等咧，希望系推动更加多嘅企业系嚟香港咧做呢个第一或者第二上市或者双重上市。咁喺过程入面，你见到咧，其实我哋嘅金融监管系得到唔同嘅经济体嘅高度认可，都包括系国际投资者呢个信任。咁所以呢一方面，你见到我哋嘅市场嘅国际化嘅程度咧，可以话越高呢、这个第一。第二方面咧，我覺得就多元化，因為咧，無論一個市場，尤其是香港作為一個咁細嘅一個經濟體咧，我哋要持續俾國際投資者或者發行人被需求咧，我哋必須要持續創新，同埋咧係持續咁樣有一啲新嘅政策，令到佢願意咧係將啲錢擺喺呢度，繼續做投資，同埋咧係去發展佢哋業務。咁所以點解其實我哋過去一系列嘅政策，例如係話呢個財富管理，我哋有針對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寬免。嚟緊咧，我哋針對一啲基金都有進一步嘅稅務寬免咧，正正係希望咧，我哋能夠做大呢個香港嘅金融市場，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可以願意擺喺香港做投資，同埋咧提高我哋整體市場嘅流動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包括我哋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呢個財富管理中心背後一啲我哋嘅政策嘅措施嘅一個理念同埋咧一個作用。咁所以咧係喺除咗國際化以外，另外我哋希望咧喺金融领域咧能够不断有唔同嘅服务推出，除咗融资之外，包括财富管理、包括风险管理，令到我哋做更加多元化。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除咗国际化多元化嘅计划，我哋咧要持续咧去提升我哋个金融市场嗰个功能，即系话咧我哋唔单止系追逐规模，同一时间咧系提升翻我哋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嗰个能力。咁我哋喺2021年。当我哋咧系成为咗伦敦金属交易所嗰个嘅有色金属期货递交港之后咧，其实短短一年几啦，未到两年，其实已经有19个仓储咧，占地差唔多咧系6万几嘅平方米咧，喺香港系已经落地。佢而家储存嘅呢个有色金属咧，讲紧铜啊、铝啊、锌等等咧，都已经超过36000吨。咁所以呢啲其实咧都系见到我哋金融嘅发展咧，唔系净系话咧系服务一个金融自己本身，而是服务实体经济，令到亚洲区既然我这么多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在这里进行，我们很自然地说我们这些的相关的仓储或者相关的大宗商品的这些这的交易是可以是有机会在这里发生的。所以这些都是另一个变化，你看到就是说我们市场会更加丰富和更加多的选择，就是说我们做这么多事，我们市民实质或者我哋嘅自己有乜嘢嘅一个变化咧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嚟嘅好简单个仓储，其实喺呢19个仓储入面，佢都要请人，佢都要咧就系话咧系人去服务佢哋，咁所以呢啲本身咧都系实在嘅就业嚟嘅。同埋另一方面，你见到随住我哋嘅整体嗰个金融嘅喺全球也好，或者系喺区域嘅认受性提升咧，其实唔同嘅机构都愿意咧喺香港设总部。甚至是一些咧，係一啲嘅所謂嘅多邊嘅金融組織，例如話咧係亞投行。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好快都喺亞投行嘅香港辦公室都會喺香港落地。而佢哋依家做緊嘅項目，

0: 果體現喺咧，我哋自己市場自身嘅發展，如果體現喺咧，我哋點樣咧喺過程入邊咧，為我哋香港市民同埋包括年輕人咧，係創造一啲新嘅一啲高質素嘅一啲就業工作。
1: 嗯，許局長。香港特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便利优质海外企业来港上市，同时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完善证券市场基建。咁呢啲制度改革系市场近期热议嘅话题。长远嚟睇，咁样嘅安排会点样丰富港股嘅上市公司版图，俾香港本地投资者带嚟更多元嘅投资标的嘅呢？
0: 首先睇翻咧，我哋香港金融市场嘅实质咧，其中核心嘅竞争力就系国际化。咁我哋持续一方面咧有能力得到全球投资者嘅青睐嘅原因咧，就系我哋一个监管嘅水平。咁所以点样我哋喺监管水平持续受认可嘅情况之下，进一步咧系帮呢啲发行人咧系拆除松绑，令到咧佢能够喺香港持续做融资咧？我正正是在我们包括在上市的改革或者现在的二级市场改革一个大的原则。其实我们现在的目标都是说希望在过程里面不单止只是 IPO 那一刻他们在香港上市融到钱，而同一时间他们融到钱之后他持续发展或者他们的业务有进一步的提升的时候，可以不断地利用香港的市场来集资。当然我们希望进一步的精简的过程，例如说他分拆那个限制的时间会短一点，又或者是说他要做一些的大交易，会不会门槛来讲呢是有时可以有一些不需要股东一定要全部是要开会，而是通过披露来解决，令到可以更加好地去能够把握个时点，快一点做融资，令到呢去不失一些他们自己业务扩展的机会呢。那我们怎样平衡投资者的保护和发行人的灵活性呢，是来着我们今次的咨询重点，亦都是呢我觉得日后我哋点样能够持续去保持我哋嘅市场有质素嘅一个好重要嘅关键。
1: 嗯，许局长，互联互通一直系内地同香港金融合作嘅标志性机制，市场亦都非常关注互联互通持续优化扩容。好多香港同内地嘅普通投资者亦都非常之关心，互联互通持续升级之后，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会碰撞出点样积极嘅协同效应呢？
0: 其实你见到咧，系互联一直以来是我们香港过去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未来的日子我们持续壮大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因为我们作为国家自己本身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一定是要持续是去推动互联互通，令到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同一时间是壮大我们整个国家金融强国。咁其實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咧，係喺兩個方面不斷去優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通唔通道，例如話你見到咧，我哋有一啲新嘅管道，例如 ETF 通啊，嚟緊嘅呢個防守基金通咁樣，就係、是、希望咧係令到個渠道不斷係擴充。另外一方面咧，係咪通用唔用得好咧？就係、是、話已經有嘅渠道，我哋點樣能夠用得更加多、更加好，同埋令到更加順暢同埋便捷，令到兩邊嘅投資者咧係更加願意參與到呢、這個。互聯互通的機制。咁其實你見到未來啲好多嘅發展，例如話我哋喺最近推動到咧係內地嘅保險資金係參與到呢個 ETF 通，都係咧希望咧喺呢個用得好嘅過程入面咧，能夠擴大咧係參與啲互聯互通嘅參與方，令到咧更加多嘅參與者咧係可以用到呢個互聯互通。咁其實呢一個咧從內地嘅角度，佢一方面咧係希望就做到國際嘅資產配置多元化，同一方面咧，佢哋希望做到咧係守好金融嘅風險底線。咁我哋呢啲咁嘅管道咧，既係喺我哋監管機構充分合作嘅情況之下去建設啦，同埋一直以嚟咧係喺實施咁方面咧，其實都係得到咧係投資高度認可。咁其實呢啲嘅管道咧，一直以嚟咧係行之有效同埋好順暢，都係一啲咧我哋應該係持續深耕同埋持續擴充，同埋持續咧係去咧。是看看怎樣能夠做得更加好的一個大的一個的機制的。所以日後無論是在一個參與方，無論是產品的接入，也都包括呢就是渠道入面怎樣用得更加便捷呢，都是我們接下來會持續深耕的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本期节目我哋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0: 许正宇先生。许局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新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同时，黄金期货等新产品亦计划采用人民币来计价。好多做跨境生意的企业，还有跨境资金需求的市民都希望了解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便利。
1: 首先，第一，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都是希望在境外市场一方面令到更多的人民币可以使用到，还有这些这样的人民币多了之后是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投资到，而同一时间在投资过程中有更加多的一啲嘅產品可以做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例如一方面，我哋係投資產品方面咧，我哋已經咧係推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選項，例如話咧，我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債券，而都包括股票市場，我哋會有呢個嘅人民幣櫃台，希望納入咧我哋境內最大嘅呢個人民幣嘅來源呢個資金池。咁嘅目標都係希望咧喺產品方面咧更加多嘅豐富。咁另一方面啊，作為使用方嘅時候咧，我哋咧希望拓寬更加多嘅場景，令到咧除咗投資之外，係咪有一啲具體嘅場景咧能夠用到呢個嘅境外嘅呢個人民幣？咁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依家咧努力嘅方向，同埋實質係幫到我哋自己管理好我哋嗰個嘅人民幣嘅使用，亦都幫到咧係企業喺做融資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選擇。
0: 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枢纽，呢几年从人民币存款、债券到股票人民币柜台，再到规划中嘅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产品链条越嚟越完整。许局长，喺你睇嚟，依托香港独特嘅制度优势，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中，香港可以扮演住点样不可替代嘅角色？未来仲计划开发边啲人民币产品，方便海内外市场使用呢？
1: 首先在产品方面，我一定要多元化。除了我们股票有柜台之外，我们债券和债券，我们 ETF 的人民币的种类，所以你看到我们产品方面一定要持续地有不同的产品的人民币，而都包括将人民币是接入了去我们现在更加多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发展的个计划。例如现在我们发展大宗商品的个生态圈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考虑人民币的产品，包括是人民币的黄金期货，令到咧係呢個嘅境外市場咧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產品，而另一方面就係風險管理嘅工具啊，因為始終咧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做投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睇到賺嘅部分，所以睇到就係話咧係喺一啲風險管理方面嘅措施，例如最近我哋推出五年期嘅國際期貨，其實得到咧係海內外嘅投資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咧係高度嘅認可同埋參與。咁呢啲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哋除咗產品嘅配套、風險庫管理嘅配套重要。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咧，係令到呢一個海外市場更加多咁樣咧，係瞭解到咧人民幣嗰個嘅好處同埋用處，你要更加願意咁樣咧，喺無論喺融資啊、投資啊，或者係儲值方面咧，係願意用人民幣。咁所以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包括我哋嘅特首同埋咧，我哋啲出訪，都会咧系人民币其中一个重要嘅一个嘅议题，亦都包括就系话咧系喺唔同嘅地方，其实佢哋咧系嚟香港做融资嘅时候咧，包括政府等等咧，都会考虑发行呢个人民币嘅点心债。咁呢个趋势咧，其实我哋鼓励，亦都推动，希望咧就系话咧，随住更加多嘅参与方去用我哋人民币呢个生态圈嘅时候咧，有更加多嘅产品，更加多嘅风险管理嘅工具为佢哋嘅所用，而同一时间咧造成一个良性循环。整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0: 近期黄金同大宗商品生态圈嘅一系列举措系大家高度聚焦嘅新亮点，落实实物大宗商品半税优惠，推出人民币计价实物交收黄金期货，研究相关税务优惠，探讨外汇基金黄金库存落户香港仓库，仲会成立联合工作组统筹推进。咁喺推进大宗商品生态圈建设方面，特区政府有住点样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呢？
1: 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入面咧，我哋喺行政长官有八大嘅措施，就系、是、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 所以呢個時間點其實好清晰嘅。施政報告係一個每一年嘅一個文件咧，而呢八項措施一定咧喺年內起碼係有個説法俾你哋。第二方面咧，其實具體包括黃金在內，你見到我哋講緊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呢個嘅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就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会。其实呢啲咧都系咧我哋依家作为建立成个贵金属生态圈一部分嘅措施嘅一个重点。呢啲咧都系咧系有时间表嘅。咁另一方面，除咗呢个之外，就系大宗商品更加大范围咁样咧，系作为一个我哋成个金融市场。除了股債和貨幣市場之外的另一個重點呢，其實一定是我們接下來會持續深耕，所以呢我都會很快呢在今年年來呢是召開一個呢包括我們金融機構的一個會議，是呢是看回我們這個的下一步，針對不單止貴金屬，而是大範圍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什麼角色，以及香港怎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的建設。這個工作小組呢會由我來督導，同一時間推進相關的工作，這些都是年來會開始進行。
0: 感謝許正宇局長的解讀。透過今天的對話，我們可以見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同向發力，持續夯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強離岸人民幣樞紐，打造大宗商品生態圈，持續優化資本市場各項制度。香港在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同时，亦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全新增长空间，令金融发展的红利惠及城市发展和所有市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企业遍访服务，助企解难题、促扩产，走访企业超3300家次；双节假期来临，肇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公安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以漳州110为榜样，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全面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推动法治肇庆、平安肇庆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扎实抓好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消防等重点方面，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推动矛盾。

0: 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重点抓好校园餐、网络餐饮等食品安全整治，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提质扩面，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推进纪检监察三化建设，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动真碰硬抓整治，持续加力固强补弱，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努力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要深刻认识三化建设年行动再抓两年的重要意义，规范纪检监察权力运行，加大干部一体化培养力度，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我市人大工作，助力广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紧扣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执行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共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以服务赋能发展，把惠企走访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短短两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3300家次，走访率达 80.5%。 企业遍访服务开展以来，市主要领导同志带头领办企业诉求，建立走访摸排、问题收集、分级处置、闭环落实工作机制，走访范围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及文旅行业，推动个案办理向系统破题延伸。全市以精准贴心的企业服务稳住经营主体，夯实经济底盘，为稳投资、促增资找准发力方向。其中，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四惠毗邻珠三角的区位优势，成熟的园区配套和当地的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实现高效稳定发展，集中资源投入生产、创新和市场拓展。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2: 响应及时，自主性高，专业性强，让我们省心省力，也有效节约运营成本。成熟的配套让我们不用分心于外围保障，能够集中精力专注生产和研发。
0: 我市还坚持问题导向，依托万企诉求服务平台，对企业诉求实行清单管理，限时办结，闭环运行。截至9月15日，全市累计收集诉求1774条，已解决848条，办结率 47.8%。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企业遍访服务，落实市领导直接联系重点企业、万名干部助企型工作机制，健全市领导协办单位、市直部门、属地县区四级联动体系，同步提升走访覆盖率和诉求办结率，对已办结事项开展回访核验，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持续强化各级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 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区型德庆站活动举行，百名粤商精英齐聚龙母故乡，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共赴县域产业赋能之约。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 32.57 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棵贡干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八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3: 德庆这在这个营商环境啊，在这个投资环境啊，这方面呢都做得越来越好。过来德庆投资的企业，不但数量上是越来越多，那个质量也越来越高。新兴的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的这类的产业都过来。
0: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4: 参观那个德通啊，德通风机场，还有就参观了那个冠旭，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我相信来德庆落地的那个企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德庆县是该系列活动的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肇庆文旅消费市场蓄势待发。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23日晚，该系列文旅活动之一的孙耀威《够胆就要唱》肇庆站专场演出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灵湖露天舞台热情开唱。作为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领衔本次演出，陈浩民、本土歌手蔡晓及多位文艺工作者登台助阵。演出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粤语经典曲目为主线，通过歌手同台演绎、观众互动合唱等形式，点燃现场气氛，唤起大众音乐记忆。据悉，本场演出为纯公益性质，主打全民共享、全民同乐，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打卡新湖湖畔音乐会。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
6: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来肇庆，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刘慧：
7: 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是文旅宣传抖音直播活动，主要是依托中秋国庆这两个佳节的契机，用音乐演出作为高流量的传播载体，采用全面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双线的并行模式，把演出的流量转化我们城市的文旅流量，助力肇庆打造辨识度高的差异化的特色文旅 IP。
0: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 打造白天懒山水，夜间。

0: 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中秋前后，新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新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观众
1: 哦，好开心，好高兴，睇到佢唱歌孙燕辉，首首歌都特别中意，好听，好动人。我希望继续多啲嗰个歌手来我哋肇庆，但又高兴又热闹。
0: 同时，各县市区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多点激活文旅市场。其中，鼎湖山将推出国风 NPC 互动，蝴蝶谷沉浸式快闪，燕州岛开启集章抽奖、摄影大赛等活动，高腰猫爪谷山野祈福夜、金象山古韵游园会轮番上演，山野天灯、新桥塘边村传统烧翻塔民俗同步举行，四会雅集游园、封开状元旦非遗盛会、怀集灯光音乐市集等轮番登场。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品牌，肇庆推出两条祈福主题精品线路，满足亲子、婚恋、祈愿等出游需求。后续还将新增六条专题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等丰富文旅供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举行。活动以惠民创想、民生服务与美好生活新图景为主题，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贯穿全场。五位创业者从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和乡村就业等生活场景出发，讲述如何把百姓身边的小需求做成惠及更多人的大事业。西岸酒店创始人陆思云：
2: 到底有着很好的人文资源，还有山水资源禀赋。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更多的从年轻化这三个字里面去打造更多的适合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些机会和空间，可以围绕着这些山和水能够打造更适合年轻人的，譬如说一些夜经济啊、沉浸式国风山水的一些体验呢等等哈，可以让年轻人去思考的一些创业的赛道还有方向。
0: 据悉，活动延续1+1+N 创业嘉年华模式，设置新秀开放麦、创业伴飞、资源对接和创业成果展等环节。广东人社部门送上了涵盖场地、资金、政策、导师等资源的创业礼包，十个项目现场路演，对接创投、金融、产业及孵化资源。现场还有端砚文创、广府金绣、新港茶等集中亮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4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举行，肇庆姑娘李佳平与队友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中，中国队全程领先，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金，这是本届亚运会李佳平收获的第二枚金牌。9月24日晚，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这场融合科技美学与岭南文化的光影盛宴，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灯火不息的端州之约。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日。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前期仍有雷雨，中后期天气晴热，早晚有轻雾或雾。具体预报如下：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中秋夜间多云见晴，部分时段可见月光，适宜赏月。9月28到30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21.3 亿人次。国庆假期继续实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自9月24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23日至24日，粤商聚力兴县域同心共建百千万。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站活动举行，百余位粤商企业家走进龙母故乡崇德之城，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和民营经济资源集聚优势，通过产业赋能、公益助力、项目落地及结对共建，推动德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戴文威，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王永清，肇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钱旭，肇庆市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人选刘建飞，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德庆县委副书记胡小潘，以及省内外优质商会和企业家代表、百汇帮百镇结对共建商会代表参加活动。戴文威在致辞中表示，省工商联将精准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立足德庆发展所需、商会企业所能，引导广大粤商聚焦德庆优势赛道，探索特色错位的县域发展路径，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中实现政企双向赋能。李晓从德庆的产业发展、特色农业、人文底蕴与营商服务三大维度介绍了德庆杰出的丰硕成果。他表示，接下来德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保障，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与广大粤商携手同行，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共同书写德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32.57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棵贡干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8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前往德庆产业园展厅、广东德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南药养生酒博物馆等地，考察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此外，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学宫、粤城龙母祖庙，现场体验德庆农特产品、文旅产品展销，并围绕德庆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品牌打造等方向开展交流。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德庆在招商优惠、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 文旅资源独特，营商。

0: 服务贴心等方面优势突出，区位禀赋优越，发展前景广阔，是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优质沃土。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深化产业对接，探寻合作契机，积极参与德庆产业建设与乡村发展，携手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共创双赢发展新局面。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1: 德庆的企业啊，做得非常之好，他把一个工厂能够做到一个很大的体量，是吧？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冠旭那个电子厂，他能够把这个产业做成了一个很有文化、很有接地气的一个文化。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这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大家来到时候都很有信心，看到了德庆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是个德庆的政府出了很大的力度。
0: 据了解，德庆县是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组织企业家实地考察、洽谈对接，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助力各地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德庆县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优做强机械装备制造、家居建材、食品南药以及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2025年，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28.53亿元，同比增长3.2%。四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量和质量均居全市西北板块第一。德庆丰基特色产业园入选省特色产业园，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获评省绿色工厂，制造强省建设先进集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3: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4: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3: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4: 是呀，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3: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4: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哋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月色漫过街巷，思念跨越山海，一轮圆月牵挂万千。这个中秋锁定电波，将思念细细声讲给月亮听。愿人长久，月常圆。 FM 92.9，爱上929。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昨天呢是9月25号，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那么在中秋节的前夕呢，咱们第三届的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也在肇庆阜城遗址公园璀璨启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开幕式，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它的游玩攻略。咱们来回顾一下24号，在这个中秋佳节的前夕，第三届灯火市端州的光影嘉年华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璀璨启幕，以千年宋城墙为剧目，绚烂夺目的光影秀与沉浸式的演出是精彩的上演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还没有去过的市民游客朋友，这一届的嘉年华免费开放，是无需预约，所以呢这个主题光影秀将常态化的上演，市民呢能够长期在端州府城欣赏到精湛的光影艺术与高端的文艺演出。那在这个开幕式上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华灯初上，在9月24号的晚上，肇庆的府署遗址公园内陆续的就汇入了这个车流，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在晚上7点的时候呢，开场舞《锦月映端城》是华丽的登场，正式的拉开了嘉年华的序幕。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主题，汇聚了群星亲情献唱，来搭配宋韵国风的舞蹈，还有凌空杂技等等的这些表演节目，精彩高潮迭起。首先呢，就是香港的情歌王子、肇庆旅游大使孙耀威，还有麦王争霸全球粤语歌唱大会季军王齐飞，以及百万粉丝的粤语歌手阿黎月，还有呢这个广东金牌 DJ 天后林林等等，是相继来到了阜城舞台，献唱了多首的粤语金曲，经典的旋律也是瞬间点燃了现场。同时呢，刚劲有力的男子舞蹈《星岩书院》，还有难度高超、精致唯美的这个双人杂技《奔月》等等，这些精彩的节目是轮番的上演，现场的手机灯海与舞台的灯光是交相辉映，有掌声、欢呼声、合唱声是此起彼伏了。那在龙凤呈祥启幕仪式当中呢，嘉宾们是一同启动了这个亮灯，古城墙瞬间被光影点亮，沉浸式的光影秀是震撼上演，市民游客步入璀璨的灯海之中，在多处的打卡点来沉浸式的感受阜城的魅力。那咱们说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已经举办了3届，成为了肇庆端州极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那么据了解，今年活动呢将持续至10月7号，通过阜城的光影秀、沉浸演绎，还有宋韵主题市集等等的系列内容，全面构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场景，打造广东极具代表性的宋文化展示窗口，着力打造肇庆文旅夜游的第一目的地。那咱们来看活动主办方的代表也表示啊，这一届的光影秀不仅通过了提升光影技术参数来进行艺术美学的提升，还融入了肇庆文化故事线，新增的5G元素和6感体验装置，把其打造成了沉浸式的这种文化叙事节目，希望市民游客前来游玩呢，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端州，不一样的肇庆。 而值得一提的是呢，10月8号开始啊，这一届的光影秀市集及部分的演艺将继续长期的去运营，免费开放。此后端州日日有光，夜夜可期。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演艺的时间表，大家要记住了。首先呢，是这个灯火是端州的主题光影秀，那在24号还有昨天也就是25号已经有3场到4场的这个演出了。那么从今天呢到10月7号，每天都有3场的这个演出时间，分别是在19点、20点、21点。而10月8号开始呢是常态化的表演，每周一到周四每晚一场，是在21点。那么周五至周日是每晚3场，是在19点、20点、21点。演出的地点呢就在肇庆的阜城遗址公园宋城墙的这个位置。那还有呢，这个宋韵市井众生巡游这种全体演员的一个巡游了，演出的时间呢是在24号的这个20点的35分开始啊，这个已经是大家感受过了的。那么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巨型动态的鳌鱼灯巡游呢，在24号已经演出过了。当然呢，在从昨天开始到10月7号呢，是每天都有，每天呢会有4场，分别是在15点、16点30分、19点35分以及20点35分。咱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高空的绸带飞天秀，那它的演出时间呢是从今天到今天的有4场，有14点、16点到

18:40以及19:40这样的四场的这个高空绸带飞天秀，演出的地点呢是在立桥楼与府前市集交界的马路。还有呢，这个江南丝竹音乐会在今天晚上呢是有两场啊，应该是在下午的时间。那么它的演出地点呢是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的止歌亭。那么播出的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5:30以及17:30。那还有市井卖货郎啊，这个演出呢是有7天，那在已经演出的24号、25号呢是已经演出了几场了。那接下来咱们26号还有10月1号到10月4号这5天呢是每天有4场啊，时间呢分别是15点、16:30、19:30以及20:30。演出的地点呢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的府城市集。那还有呢，这个宋代簪花天团的 NPC 互动巡游，那除了昨天还有前天呢，今天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呢是每天有2场。那么咱们来看时间呢是在15点、16:30、19:35以及20:35。那么还有呢是市井欢歌，它是在这个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4号每天2场，时间呢是在19:35到20:35这两个时间点，演出的地点呢是在立桥楼与府前市集交界马路。那最后呢咱们还要说到就是这个府前舞台的音乐秀，那么从昨天开始到10月7号每天是有2场，时间呢分别是15:30、18点。那么这个府城在肇庆的府城遗址公园府前市集的舞台就可以看了。那在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当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光影的这种光影秀，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晚间的时间或者是下午的时间啊，就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到这个光影艺术嘉年华来进行一个打卡的游览，感受一下咱们肇庆浓厚的文化盛宴了。那今天是还在假期当中，所以接下来咱们还是要说说咱们肇庆到底在假期的时间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玩法好去处呢。在国庆节之前呢，在肇庆的鼎湖有一处静谧的村落分界村啊，它又有新玩法了，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分界村啊，村口百年古榕是盖亭亭如盖，那么树下呢成为了村民唠嗑闲谈的户外客厅，而村外溪水蜿蜒，一派田园风光。那么该村呢是立足在原生态的这种改造，勾勒出别样的乡村生活图景。咱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界村吧，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分界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分界村呢，其实它是因地处鼎湖与四会的分界线而得名。走进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棵百年的古榕，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而这棵树呢，就是分界村的根。老人们在树下闲聊，孩童呢在枝下嬉戏，百年岁月流转，古榕始终守着这片土地的脉。那在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吹拂下呢，这座沉寂多年的百年古村正发生一场蝶变。昔日杂物堆积的房前屋后，以竹篱笆围合出雅致的小院儿，坑洼泥泞的土地升级为平整通畅的柏油道路，而农舍的墙面上绘就了古榕苍劲身姿与鲜活的田园风物，彩绘与原生村的这种村景是交融互衬，相得益彰。那咱们围绕着这个村内的古榕呢，这个该村呢是打造了古树里乡村文旅项目，坚守原生态的轻改造理念，充分利用了古榕、竹林、溪谷等原生的自然禀赋，建设林下休憩的空间，清水漫步步道，同步呢是引入了古树里咖啡等等的休闲业态，让古村焕发新的活力。
据了解啊，古书里项目部分的主要设施设备已经基本到位，计划在国庆前正式营业。连日来呢，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是慕名而来打卡古树与村景。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分界村的旅游路线推荐啊。首先呢，咱们这个时间点是9点抵达，停车进村啊。那么推荐呢，大家是自驾游、村内游、简易的空地停车，或者呢是乘坐公共交通，有这个 K03 路啊，肇庆东站到四惠华商，还有呢202路，也就是肇庆总站到四惠，都可以经过这个分界村。那么9点。到达停车进村之后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民国防御炮楼，它的这个墙体啊还保留了弹痕，村落的这个地标，适合大家拍照文创取景。9点30分呢，就可以到达古榕树的这个旧民居的街巷来游览拍照了。那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个蜿蜒古朴的岭南古巷两侧呢是留存着这种泥砖老屋，古板小路纵横交错，这种感觉是非常有意境的。那么游览一段时间，在10点40分的时候就可以到达飞榕树竹林休憩来进行取景了啊，这个可以游玩1到2个小时。那么它是拥有300年的这个古榕树啊，旁边有这种小溪，竹林是避暑的圣地。那么推荐大家在9点到11点、16点到18点这两个时间段啊来取景，因为呢它的这个时间段的光线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呢也是拍照或者是写生的一个最佳的时刻了。那么玩着玩着呢，到了这个11点20分就可以出发前往这个莲花镇的农家菜馆了。这里的美食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开车5分钟附近就有莲花镇的镇区，很多的这个农家走地鸡啊、河鲜啊、农家青菜啊、艾糍萝卜糕等等啊，很多的美食可以供大家选择。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来这个分界村玩呢一定要注意啊，自带花露水，还有呢这个零食啊、遮阳帽、驱蚊水、小风扇，还有这个饮用水一定要自带了。我们说啊，这个古树呢是守住了根脉，文旅是注入了活力，分界村呢把百年的古榕还有竹林溪谷原生态轻改造，保留野趣，注入温度，这种内外兼修恰恰是城市人最需要的治愈方式。所以呢，在假期当中，大家不妨寻一个闲暇的日子，走进鼎湖的分界村，漫步古巷，聆听古村的故事，感受和美乡村的烟火与诗意，来赴一场山野之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10点22分呢，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来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5: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6: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4: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5: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6: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昨晚这个月色正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的中秋晚会，您看了吗？咱们说这场晚会啊，是以一卷的 宣纸来绘怀月的这个舞台，呈现出了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的意境。所以呢，这场跟月亮有关的盛会也是把中式美学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来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所绘的辋川别墅图卷是徐徐的展开。魏晨乘一叶轻舟穿行在荷花池当中，而姜岩呢立于小桥之上，婉转低吟，水光潋滟，歌声摇曳，将山居秋暝的诗意与恬淡是娓娓道来，尽显诗中有画的中式浪漫。而陈楚生温柔唱响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插曲《月下煮茶》，而演员李思彤、王小慧则深情地诵读《乔批》，从漂泊的孤影到最终温暖的相会，纸短情长之间尽显乡愁、坚守与家国情怀，一起共品这杯月光酿就的思念之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王铮亮还有尚雯婕携手唱响的《双城月》，是歌声激昂磅礴，重现了峥嵘岁月。在舞台之上，卷轴般的长征地图徐徐铺展，舞蹈演员如点点星火汇聚，与躯干筑起了延伸的长征之路，一起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而朱广权、尼格买提再次的合体，热血唱响永不回头，上千架的无人机是腾空而起， CR450 高铁，还是 C919 大飞机，还是巨身机器人，还是盾构机，还是四川舰，还是朱雀三号火箭等等的这些大国重器，也是点亮夜空。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夜晚，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啊，都能月圆人圆团圆，永怀对美好的期许。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月亮啊，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月亮呢应该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所以呢大家到底有哪些的赏月好去处，尤其是在咱们肇庆呢，接下来咱跟大家来说一说。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中秋月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的零时49分。那么如果想要看圆月的朋友们，你们的赏月地点找好了吗？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还有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是适合素食人群。再一个呢，瓜子们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那么有助可以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呢也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呢，是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等的元素。而且呢，这些瓜子还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以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的这种水平，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那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不同的瓜子，其实它有各有的这种营养特长，除了这些共性之外呢，它们也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葵花籽，它就富含这个维生素 E。 那么葵花籽呢，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含量呢差不多是在79毫克每100克，从每天吃10克的葵花籽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E 的需求的一半了。维生素 E 呢，最重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的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来减少细胞当中的脂褐质，也就是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形成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南瓜子。南瓜子它是锌含量较高，南瓜子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呢为7.8毫克每100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那么锌在人体发育、还有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缺乏呢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以及免疫力低下等等的一些问题了。咱们来继续看寒甲大户西瓜子。西瓜子呢也是葫芦科植物打瓜，也就是西瓜的变种啊，这个体积是比西瓜要小，又名紫瓜，还有紫瓜、瓜子瓜等等的这个种子。它的钾含量呢是高达了880毫克每100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呢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的跳动、呼吸等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缺乏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乏无力的现象。那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瓜子这么好，咱们怎么挑啊？怎么能挑到好瓜子呢？其实啊，建议大家不同瓜子来轮换着吃。那么挑选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尽量在大型正规的商超来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呢是选择这种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的这种变质。那在选散装的瓜子的时候呢，要留意这个售卖的店铺，还有盛装的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的卫生状况如何。一旦是闻到这种刺鼻的香精味儿，还有或者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哈喇味儿，或者是发现瓜子发霉，就切勿购买了。那么第二点要注意到的是，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到外界的污染，来减缓脂肪的氧化，延长它的保质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优先要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像什么焦糖啊、海盐啊、蟹黄啊、还有椒盐、五香等等的一些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的糖盐含量是偏高的，像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呢，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是相对较高，味道呢也是甘甜清淡，咀嚼之后回味是比较悠长的。那说完了怎么挑瓜子，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怎么吃瓜子啊。吃瓜子首先要记住的第一个要点就是适量为宜，无论是哪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的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来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的葵瓜子20到25克，也就是一把半的这个量。如果吃多了呢，就要相应的减少饮食当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买这种调味的瓜子。

有时候不要缩皮，吃的时候千万不要缩皮上的这种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是边吃边大量的去喝水漱口，洗掉嘴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的去清洁口腔。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个坚果是可以来做菜的，比如说葵花籽呢，它们也是可以的，除了当零食之外呢，还可以拌入这个凉菜当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吃到瓜子吃到发苦的这个瓜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它扔掉啊，一定要马上吐掉，并且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是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所以大家在吃瓜子选瓜子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了。好的，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55，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929关注的一些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稍后为大家带上的呢将是我们的轻资讯方面的内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游客，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端州区各文博场馆将延长开放时间，欢迎大家前往参观游览，共赴一场古城文化之约。一、端州区文化馆免费开放时间。端州区文化馆是8:30到12点、14:30到17:30、19点到21:30，4楼排练厅。新研书院的开放时间是在9点到

0: 18点，中午不闭馆，下午延长至18时。10月3号周一不闭馆。端州区文化馆2楼岭南书院阅览室开放时间是9点到12点，14点30分到17点30分，10月3号周一不闭馆。二，端州区图书馆免费开放时间是9月26号至27号的8点到17点30分，19点30分到21点30分。10月1号至2号、10月5号至7号开放的时间是8点到11点30分、14点30分到17点30分、19点30分到21点30分。10月3号至4号开放的时间是在8点到17点30分、19点30分到21点30分。原10月5号周一的闭馆日顺延至10月8号周四，10月9号周五起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三，端砚博物馆免费开放时间是中秋节假期，也就是9月25号至9月27号，照常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2点，14点30分到17点。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照常开放，开放时间是在9点到12点，14点30分到17点。原10月5号周一的闭馆日顺延至10月8号周四。四，端州区博物馆免费开放时间是9点到12点，14点30分到17点30分，11点30分、16点30分停止进入。五，披云楼、立桥楼免费开放时间，披云楼是在9点到17点，立桥楼是在9点到17点，16点45停止进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委保密办、市保密局举办2026年保密员培训班，市直各有关单位专兼职保密员参加了培训。日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总工会举办2026年广东省消毒技能竞赛，肇庆市代表队在众多选手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个人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肇庆市鼎湖区将举办墨韵鼎湖礼赞国庆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定于2026年9月28号起。
1: 错，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本次列车开往东单站、复兴门站方向，终点站是苹果园站。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火尽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啊？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8月15，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月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嘅普洱够润喉，讲翻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主考官程敏正出咗条好难好难答嘅题目，全体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答对嘅啫，就系唐伯虎同埋徐经。咁啊，程敏之呢已经表示只能喺呢两个人里面挑一个做会员。咁啊，大局已定㗎啦，唔係第一就第二嘅啫嘛。点知嗰日考完试，唐伯虎呢就同一班朋友去飲酒。唐伯虎嗰种狂妄自大嘅性格同埋口出狂言嘅坏习惯又是表现无遗啦。当大家喺度猜测，喂，边个会考第一名呢？唐伯虎洋洋自得讲咗一句，大家都唔使喺度拗啦，梗係我考第一名，我当会员。会场好多人都听到呢句说话㗎嘛，有啲人呢就冇乜在意，就当呢位仁兄呢口出狂言乱咁噏嘅啫。但係大部分人呢就执住呢句说话就去做文章啦。唐伯虎是因为佢讲呢句嘢就付出沉重嘅代价，后悔终身啊。呢度唔係你乡下吴县啊，你身边亦唔係你嘅好朋友祝枝山文征明喎，你身边通通是同你争第一的对手来的嘛，是敌人来的，正所谓有你就无我的。来考进士的人虽然是人山人海，但是都是天下英才来的嘛。能够考中进士啊，哎呀，千里挑一的。所以就算你几叻啊，才华横日啊，天下才子啊，冇一个人咁狂妄咁话自己一定考到进士嘅，更何况自己封自己实考到第一。咁你唐伯虎系有名气有才华，都唔系话叻得咁交关啩？正当唐伯虎眉飞色舞喺度演嘢嗰阵，成班人已经一起嚟到商量。喂，要查下呢个人啊，大家一致怀疑唐伯虎咁有把握讲呢啲嘢，梗係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嘅，一定係串通主考官作弊。咁告状啊，收集黑材料啊，呢啲都係读书人嘅特长嚟㗎嘛。呢帮嚟考试嘅人好多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来的，个个都有后台的，夹埋一起来告状，哇，来势汹汹，一下子就告到李东阳那里。在明朝那阵啊，除非你是皇族或者是有世袭爵位的人，其他人想做官呢，冇其他路数嘅，只有通过考试先能够入官场，所以大家都厚道实噶嘛。考试作弊啊，好大罪嘅，重者啲杀头。咁李东阳接到咁多人举报，就不敢怠慢嘛，即刻就报俾皇帝知。朱佑樘就下令彻查，于是唐伯虎未放榜就先拉坐监先。唐伯虎就成为北京城的议论中心，满城风雨，那班惹是生非 冇事都揾事嚟嘈嗰啲言官，哎呀，乘机兴风作浪。咁李东阳呢，本来啊，念在程敏之系自己嘅老朋友李贤嘅女婿啊嘛，想放佢一马嘅。咁又欣赏唐伯虎嘅文采，本来呢就打算要唐伯虎翻乡下，三年后再考。不过依家都已经搞成咁嘅局面啦，想冚都冚唔实噶噃。就将犯案三个人从严处置系啦。审案嘅过程就并冇公布，处置呢就系咁样噃。礼部侍郎程敏贞并冇串同作弊，但系佢嘅仆人偷咗尸体交俾考生徐经，程敏贞用人不当，有失察之过，勒令提前退休。光阴举人徐经收买考试题目作弊行为成立，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官。吴县举人唐伯虎亦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官。咁呢件案呢就系咁了结啦。咁徐经行贿收买程敏之嘅仆人买题目，咁罪有应得啦。程敏之，你嘅仆人卖题目，咁你亦确系失策喎，要受牵连，你冇话好讲。但系唐伯虎就最无辜啊！喂，佢冇乜得益噶噃，不过多嘴乱噏几句嘢啫。啊，咁就成为受嫌疑嘅人物。但系中国历来都系咁噶噃，宁愿杀错一千啊，千祈唔好放过一个嘅。咁啊，夹硬将佢拉埋落水，陪埋徐经一齐受罚就系啦。嗱，呢件案啊，喺中国历史上系一件非常有名嘅案件嚟嘅，亦系一件十分复杂嘅案件。呢件所谓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嚟查嚟查去，不但冇搞清楚，而且越查越糊涂，各种史料都有不同嘅记载，说法纷纭，各有各讲法，确确实实系真假难分，成为明朝一件引人瞩目嘅悬案。依家我哋嚟分析下呢件案情啊！先讲个徐经啦，梗系冇得讲啦。佢中举人嚟到京城考试，但系佢呢个人实在系冇料噶嘛。不过才子仔有钱财啫嘛，咁佢要买题目，喂，咁呢啲一啲都唔会冤枉佢噶噃。第二个唐伯虎，佢会唔会串通程敏贞嚟到作弊呢？有人就认为唐伯虎天下第一才子，实力雄厚，佢使乜作弊至得噶？点考法佢都系第一噶啦。但有好多人又唔同咁睇法噃。佢话系啊，你系叻啊，但系冇话叻得咁厉害噶。未放榜知道自己考第一，全国会考咩？你估你乡下？仲有一样嘢关系重大嘅。就是当时啊，明代所谓门生体制，即是约定门生的关系。在明代最令人羡慕的官职呢，并不是尚书啊、侍郎啊那些，最重要的官职是考官，特别是主考进士的官。因为啊，凡是被考官点中的考生，佢一中咗进士之后呢，一定要拜主考官为师嘅，成为师生关系，即係所谓门生。明朝官场最重要关系係两种，一种係同学关系，所谓同年，另一种就係师生关系，所谓门生。门生越多，势力就越大，地位就越巩固。有啲考官呢，睇中特别有天才， 有才华嘅学生，提拔佢将来一定能够做一番大事嘅啦。校官呢就会同呢个考生嚟到联系，建立师生关系，甚至呢会透露啲题目俾佢嘛，咁嚟巩固呢种门生关系。程敏正喺一年前通过乡试个考官就睇过唐伯虎嘅文章嘅噃，当时就大加赞赏。哎呀，咁啱呢次又系佢嚟到主考，喂，佢会唔会将题目通下水俾唐伯虎呢？哈哈，难讲啊，两种可能都有噶噃。一种是我哋阿唐伯虎确系才华出众，根本就唔使你通水俾佢，佢自己写都得啦嘛，咁只系错在多嘴噏咗几句嘅啫。另一种呢就唔系，就系确确实实程敏之主动就揾到佢，将题目通水俾佢。呢种嫌疑呢，哎呀，个水洗都洗唔甩嘅噃。咁呢件案了结嗰阵呢，主考官程敏正呢个三品大员呢，就被迫提前退休翻乡下。唉，佢就唔忍得呢口气，监生激死，无奈就上西天啦。徐经系算系最好彩噶，因为犯错系佢啊嘛。又冇杀头又冇坐监，就益晒佢㗎啦。不过徐经受过咁大嘅挫折呢，佢亦心灰意冷啊，就教落啲仔孙千祈唔好考取功名啊，千祈唔好搵官嚟做啦，不如做第二样嘢好啦。88年之后，徐经嘅孙仔啊就听从阿爷嘅教导，唔去考科场啦，去旅游，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旅行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徐霞客。啊，咁啊，照讲嘅，冇个徐经呢类做官嘅人咁好闲嘅啫嘛，但系徐霞客啊，真系。

0: 得一个啫噃，佢又写咗大量嘅旅游文章，咁啊佢唔去考功名啦，反为系件好事嚟噶噃。啊，喺呢度争啲漏咗个人添。嗱，而家补下数啊，就系、是、有一个姓华嘅，系个级士中。咁啊，此人呢就无名小卒，籍籍无名嘅。咁啊，人哋嗰啲言官去告状，佢又乘机告埋一份，咁啊唔知系咪佢同嗰个程敏正有啲唔啱啦？佢啊告鬼个程敏正，话佢受贿、出卖题目、卒之残名嘅冇啊！结果呢，呢、這个华大人呢偷鸡不着蚀揸米，皇帝就将佢撤职，官都冇得做啦。咁后来呢，他有人啊唔抵得颈喎、啊。岂有此理，你靠害唐伯虎是吗？於是呢就在一出好有名的戏里面比返个角色呢个华大人先得。就是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姻缘里面夹硬安中个角色俾呢个华大人要佢升级做华太师。但是生几个仔都是又蠢又钝冇鬼用的。但是佢有个丫鬟好靓㗎嘛，叫做秋香㗎嘛。就俾唐伯虎勾咗佢。呢个呢亦都为唐伯虎出咗口气，使呢位名不见经传嘅华大人出晒名，成为人哋讥笑嘅对象。咁轰动京城文坛大案，依家应该告一段落㗎啦。啊唔係喎，唐伯虎嘅灾星未过啊，更大嘅苦难成日跟住佢呢。喂，而家就唔好讲佢嘢啦。唉，我哋讲返下嗰个朱佑樘呢位年轻嘅皇帝。佢经历过太多苦难，佢十分憎恨黑暗邪恶，佢赶走晒嗰班冇用嘅和尚道士，佢远离奸臣，任用贤良，佢日夜不停，不顾身体虚弱，佢为大明王国献出自己嘅一切，但系呢太沉重嘅工作，彻底损害咗佢嘅身体。二十几岁人啫，头发甩咗大半，连
1: 和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推进纪检监察三化建设，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动真碰硬抓整治，持续加力固强补弱，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努力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要深刻认识三化建设年行动再抓两年的重要意义，规范纪检监察权力运行，加大干部一体化培养力度，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我市人大工作，助力广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紧扣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执行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共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肇庆市荣。

0: 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以服务赋能发展，把惠企走访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短短两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3300家次，走访率达 80.5%。 企业遍访服务开展以来，市主要领导同志带头领办企业诉求，建立走访摸排、问题收集、分级处置、闭环落实工作机制，走访范围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及文旅行业，推动个案办理向系统破题延伸。全市以精准贴心的企业服务稳住经营主体，夯实经济底盘，为稳投资、促增资找准发力方向。其中，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四惠毗邻珠三角的区位优势，成熟的园区配套和当地的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实现高效稳定发展，集中资源投入生产、创新和市场拓展。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2: 响应及时，自主性高，专业性强，让我们省心省力，也有效节约运营成本。成熟的配套让我们不用分心于外围保障，能够集中精力专注生产和研发。
0: 我市还坚持问题导向，依托万企诉求服务平台，对企业诉求实行清单管理，限时办结，闭环运行。截至9月15日，全市累计收集诉求1774条，已解决848条，办结率 47.8%。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企业遍访服务，落实市领导直接联系重点企业、万名干部助企型工作机制，健全市领导协办单位、市直部门、属地县区四级联动体系，同步提升走访覆盖率和诉求办结率，对已办结事项开展回访核验，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持续强化各级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区型德庆站活动举行，100名粤商精英齐聚龙母故乡，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共赴县域产业赋能之约。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32.57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棵贡干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8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4: 德庆这在这个营商环境啊，在这个投资环境啊，这方面呢都做得越来越好。过来德庆投资的企业，不但数量上是越来越多，那个质量也越来越高。新兴的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的这类的产业都过来。
0: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5: 参观那个德通风机厂，还有就参观了那个冠旭，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我相信来德庆落地的那个企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德庆县是该系列活动的地形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

0: 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 38.8 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肇庆文旅消费市场蓄势待发。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23日晚，该系列文旅活动之一的孙耀威够胆就要唱肇庆站专场演出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灵湖露天舞台热情开唱。作为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领衔本次演出，陈浩民、本土歌手蔡晓及多位文艺工作者登台助阵。演出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粤语经典曲目为主线，通过歌手同台演绎、观众互动合唱等形式点燃现场气氛，唤起大众音乐记忆。据悉，本场演出为纯公益性质，主打全民共享、全民同乐，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打卡新湖湖畔音乐会。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
2: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来肇庆，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刘慧：
3: 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是文旅宣传抖音直播活动，主要是依托中秋国庆这两个佳节的契机，用音乐演出作为高流量的传播载体，采用全面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双线的并行模式，把演出的流量转化我们城市的文旅流量，助力肇庆打造辨识度高的差异化的特色文旅 IP。
0: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打造白天览山水、夜间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中秋前后，新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新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观众：
4: 哦，好开心，好高兴看到他唱歌孙盈辉，首首歌都特别喜欢，好听好动人，我希望继续多些各个歌手来我们肇庆，但又高兴的热闹。
0: 同时，各县市区新桥塘边村传统烧翻塔民俗同步举行，四会雅集游园，封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举行，活动以惠民创想、民生服务与美好生活新图景为纲，文化消费和乡村就业等生活场景出发，讲述如何把百姓身边的小需求做成惠及更多人的大事业。西岸酒店创始人陆思云：
5: 到底有着很好的人文资源还有山水资源禀赋，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更多的从年轻化这三个字里面去打造更多的适合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些机会和空间，可以围绕着这些山和水能够打造更适合年轻人的，譬如说一些夜经济啊、沉浸式国风山水的一些体验呢等等哈，可以让年轻人去思考的一些创业的赛道还有方向。
0: 据悉，活动延续一加一加 N 创业嘉年华模式，设置新秀开放麦、创业伴飞、资源对接和创业成果展等环节，广东人社部门送上了涵盖场地、资金、政策、导师等资源的创业礼包，10个项目现场路演，对接创投、金融、产业

0: 及孵化资源。现场还有端砚文创、广府金绣、新港茶等集中亮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4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举行，肇庆姑娘李佳平与队友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中中国队全程领先，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金，这是本届亚运会李佳平收获的第二枚金牌。9月24日晚，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这场融合科技美学与岭南文化的光影盛宴，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灯火不息的端州之约。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日。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前期仍有雷雨，中后期天气晴热，早晚有轻雾或雾。具体预报如下：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中秋夜间多云见晴，部分时段可见月光，适宜赏月。9月28到30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21.3亿人次。国庆假期继续实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啊？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冷手，老豆在厅开碌柚，你就梗是拖住女朋友。8月15，我们不要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4: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Hello， 哇，见到好多人。你哋知道今晚呢個唔係 concert 嚟嘅喎，呢個唔係音樂會嚟嘅喎，你知唔知啊？嚇，唔知啊？因為我哋會拍嘢嘅嘛。哎，你唔知㗎？真係唔知㗎？咁我咧希望你哋咧，因為我哋拍嘢咧會有 NG 嘅嘛。所以你哋唔好咁多 NG 啊，知唔知啊？我哋亦都唔会太多 NG， 因为唱啲歌咧就唔会好多嘅。不过因为我哋今次有好多歌咧系新编出嚟嘅，或者你哋都会认识嘅。咁不过就

多謝，多謝你哋。我哋係講愛情，不過愛咧唔係淨係情情塔塔嗰啲男男女女嗰啲嘢嘅喎，愛係可以包含好多人，好多第二啲事物。跟住我揀咗三隻歌，都係講愛 for daddy。咁啊，呢幾隻歌都跨咗好長嘅時間，差唔多跨咗兩代半啦。有啊，夏少星嘅《空凳》啦，有啊，我嘅《追憶》啦，同埋有啊 ，Eason 嘅《單車》。

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我不及佢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

네, 맞아요. 你知唔知道呢个最近呢几年咧？哎呀，睇啲新闻真系好惨啊！呢度又发生呢啲，呢度又发生嗰啲。不过我喺呢度想唱呢只歌，系俾所有经过难过嘅时间嗰啲人，希望佢哋有啲希望。

0: って出て。
1: 往日朝，繁缓盼望能尽飘。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0: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1: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0: 是啊，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1: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0: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

0: 你哋系咪啊？
1: 好耐好耐冇见过，啊，我都好耐冇见过。
2: 结咗婚系咁噶啦。
1: 哎呀，
2: 喺台度系咪啫？
1: 不过依家揾你上嚟出，你知唔知啊？我已经好耐冇见你啦，又冇听你唱歌啦，不过一听你咧就冧仔。
2: 哎哟，
1: 你系咪
2: 好毛管动啊？
1: 系咪系咪应该出翻嚟唱下歌先得？嘥咗咧，
2: 你唱多啲啦。
1: 嘥晒啦。
2: 好啦，继续唱。
1: 继续唱，好不好？
2: 多谢晒。

0: 越来越多，那个质量也越来越高，新兴的啊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的这类的产业都过来。
1: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2: 参观那个德通啊，德通风机场，还有就参观了那个冠旭，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我相信来德庆落地的那个企业越来越多。
1: 据了解，德庆县是该系列活动的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050

0: 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肇庆文旅消费市场蓄势待发。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23日晚，该系列文旅活动之一的孙耀威够胆就要唱肇庆站专场演出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灵湖露天舞台热情开唱。作为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领衔本次演出，陈浩民、本土歌手蔡晓及多位文艺工作者登台助阵。演出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粤语经典曲目为主线，通过歌手同台演绎、观众互动合唱等形式点燃现场气氛，唤起大众音乐记忆。据悉，本场演出为纯公益性质，主打全民共享、全民同乐，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打卡新湖湖畔音乐会。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
2: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来肇庆，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刘慧：
3: 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是文旅宣传抖音直播活动，主要是依托中秋国庆这两个佳节的契机，用音乐演出作为高流量的传播载体，采用全面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双线的并行模式，把演出的流量转化我们城市的文旅流量，助力肇庆打造辨识度高的差异化的特色文旅 IP。
0: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打造白天览山水、夜间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中秋前后，新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新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观众：
4: 哦，好开心，好高兴看到他唱歌孙盈辉，首首歌都特别喜欢，好听好动人，我希望继续多些那个歌手来我们肇庆，又高兴又热闹。
0: 同时，各县市区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多点激活文旅市场。其中，鼎湖山将推出国风 NPC 互动，蝴蝶谷沉浸式快闪，燕州岛开启集章抽奖、摄影大赛等活动，高腰猫爪谷山野祈福夜、金象山古韵游园会轮番上演，山野天灯、新桥塘边村传统烧翻塔民俗同步举行，四会雅集游园、封开状元旦非遗盛会、怀集灯光音乐市集等轮番登场。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品牌，肇庆推出两条祈福主题精品线路，满足亲子、婚恋、祈愿等出游需求，后续还将新增六条专题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等丰富文旅供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重创。

0: OK， 请你哋再俾啲掌声，我哋嘅 band leader， 我哋音乐 genius Andrew 杜志前先生。
1: 咁我啊，我要你讲啲嘢啦，你介绍下呢班人。
2: 好，咁我哋由左边开始先啦。我哋嘅和音细尾。

0: Amén.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3: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熱未啊？你哋熱啊！熱到都完啦，依家我都話呢個唔係演唱會嚟㗎啦。你以為我會唱到十二點啊？唔得，我係一早瞓咗覺啦。我哋啲老人家好早瞓嘅，點啫 ？OK， 嗱冇 NG 啊！嗱，呢隻歌要勁啲啊！一齊嚟好冇？我而家講 Made in Love 愛情。如果佢哋要咁嘅咧，你哋就要愛，敢愛，敢做啊嘛！

多謝你哋，好多謝你哋。嗱，依家冇 NG 啊，呢度你哋要扮 encore 嘅，呢度要嗌下 encore 先得噶，扮下都好啊。

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好。

你哋做 KLFM 冇錢嘅喎，做完嘅咯喎，個 show 完咗嘅咯喎，唔使你哋咯，你哋可以翻屋企。啊？咁點咧？我哋都冇歌唱啦，已經。都冇歌在上，我哋好似不如憑著愛好嗎？

行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徐霞客。啊，咁啊，照讲嘅，冇个徐经呢类做官嘅人咁好闲嘅啫嘛。但系徐霞客啊，真系得一个啫嘛。佢啊写咗大量嘅旅游文章，咁啊佢唔去考功名啦，反为系件好事嚟噶噃。啊，喺呢度争啲漏咗个人添。嗱，而家补下数啊，就系、是、有一个姓华嘅，系个级士中。咁啊，此人呢就无名小卒，籍籍无名嘅。咁啊，人哋嗰啲言官去告状，佢又乘机告埋一份，咁啊唔知系咪佢同嗰个程敏政有啲唔啱啦？佢啊告鬼个程敏政，话佢受贿、出卖题目、卒之残名嘅冇啊！结果呢，呢个华大人呢偷鸡不着蚀揸米，皇帝就将佢撤职，官都冇得做啦。咁后来呢，他有人啊唔抵得颈喎，岂有此理！你靠害唐伯虎系嘛？于是呢，就喺一出好有名嘅戏里面俾翻个角色呢个华大人先得，就系、是、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姻缘里面夹硬安咗个角色，啊俾呢个华大人要佢升级做华太师，但系生几个仔都系又蠢又钝，冇鬼用嘅。但系佢有个丫鬟就好靓噶噃，叫做秋香啊嘛，就俾唐伯虎勾咗佢。这个呢亦都为唐伯虎出咗口气，使呢位名不见经传嘅华大人出晒名，成为人哋讥笑嘅对象。咁轰动京城文坛大案，依家应该告一段落㗎啦。啊唔係喎，唐伯虎嘅灾星未过啊，更大嘅苦难成日跟住佢呢。喂，而家就唔好讲佢嘢啦。唉，我哋就讲返下嗰个朱佑樘呢位年轻嘅皇帝，佢经历过太多苦难，佢十分憎恨黑暗邪恶，佢赶走晒。

0: 嗰班冇用嘅和尚道士，佢远离奸臣，任用贤良，佢日夜不停，不顾身体虚弱，佢为大明王国献出自己嘅一切，但系呢，太沉重嘅工作彻底损害咗佢嘅身体啊！二十几岁人啫，头发甩咗大半，连大过佢几十岁，做得佢阿爷都有突头嘅啦。嗰个马文星同埋黄鼠望落去仲健壮过佢咧。马文星啊，一路做到85岁先去世，黄鼠就更加厉害。佢一路到93岁嗰日，仲食咗几碗饭，打个 CH。就安详咁上西天，朱由堂就冇咁好彩啦。30几岁，正系壮年嘅时候，已经奄奄一息，重病缠身。佢仲系唔理咁多，一挨夜挨。佢自己亦知道，唉，身体顶唔住噶啦。对好多嘢，佢就及早作出安排。嗰阵咧，黄树呢已经退休啦，吏部尚书呢，皇帝就想交俾马文星嚟到接任，但系马文星而家管紧嘅兵部噶噃，一时间又离唔开啊！皇帝就同马文星嚟到商量，马文星就推荐咗一个人嚟到接替佢个职位，呢、这个人叫做刘大夏。刘大夏真系一个十分称职嘅国防部长啊！马文清确系有眼光，佢推荐的人刘大夏喺佢指挥底下，大明边界非常稳固，建立咗条不可摧毁嘅防线。刘大夏呢，佢唔单止系守卫住大明嘅边界，佢另外又推荐一个十分了不起嘅人物啊！嗱，呢件事系咁嘅。弘治15年，朱由堂接到兵部急部，由于长期疏于管理，军中嘅马匹唔够用，边界骑兵嘅战斗力大大降级，而家就需要想办法嚟到补救。呢件事啊，系十分了不起嘅大事，影响到国力噶噃。朱由堂就即刻召刘大夏嚟到商议对策，刘大夏就十分干脆咁回复皇上，佢话：我呢就推举一个人去做呢件事，3年之内必定可以建功噶啦。哦，边个啊？杨一清啊？杨一清。哦，佢系佢，一下子皇帝就谂起呢、这个就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此人呢已经50岁噶啦，性情系十分古朴嘅，平日啊都系板你嘅面，冇啲笑容嘅。仲有一样嘢噃，佢阁下嘅尊容呢，生得十分丑陋噶噃。不过唔紧要啊，你又唔系揀女婿，唉，你叫佢养马匹啫嘛，靓啲丑啲都无所谓噶。就系咁，呢位做咗20几年文官嘅人，就离开京城去到陕西养马。啊，陕西啊真系养马嘅好地方嚟噶，不过呢就寒风刺骨。地广人稀，十分荒芜嘅，但系杨一清全不计较，成副心血放晒喺马匹度。嗰阵呢，统领内阁嘅系3个大臣啦、啊。呢3个人多谋善断，将朝政搞到井井有条，掌握吏部嘅马文星，掌握兵部嘅刘大夏。亦都任劳任怨，弘治盛世发展到顶点啦，一片安定繁荣。点知有一日，刘建 李东阳同谢仙三个人同时接到皇帝嘅圣旨，要佢哋即刻入宫。咦，发生咩大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3: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仲记唔记得呢歌呢？因为我今次嘅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80年代嘅，有啲喺前边80年嘅好前，有啲80年代嘅好后，咁有啲就90年都有嘅，咁又系嘛？咁金曲嘅一定会有，喺后啲，大家咧
3: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Thank you， 多謝。換件衫先。
1: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诚信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去俾掌声热烈。认唔认啊？认啊！嗱，喺 ，thank you， 多谢多谢多谢，哇！咦，我晕咗圣火了。OK， 喺我嘅演唱会入边咧，一个环节咧，其实系今晚呢度咧，系有啲情歌嘅，每一晚都会唔同嘅。咁啊，今晚唔知道我哋嘅乐队嘅总监啊 ，Richard Yuen 唔知会有啲咩嘢送俾大家，希望你哋会中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通过产业赋能、公益助力、项目落地及结对共建，推动德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戴文威，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王永清，肇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钱旭，肇庆市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人选刘建飞，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德庆县委副书记胡小潘，以及省内外优质商会和企业家代表、百汇帮百镇结对共建商会代表参加活动。戴文威在致辞中表示，省工商联将精准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立足德庆发展所需、商会企业所能，引导广大粤商聚焦德庆优势赛道，探索特色错位的县域发展路径，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中实现政企双向赋能。李晓从德庆的产业发展、特色农业、人文底蕴与营商服务三大维度介绍了德庆杰出的丰硕成果。他表示，接下来德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保障，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与广大粤商携手同行，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共同书写德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32.57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科

0: 贡甘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八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前往德庆产业园展厅、广东德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南药养生酒博物馆等地，考察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此外，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学宫、月城龙母祖庙，现场体验德庆农特产品、文旅产品展销，并围绕德庆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品牌打造等方向开展交流。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德庆在招商优惠、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文旅资源独特、营商服务贴心等方面优势突出，区位禀赋优越，发展前景广阔，是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优质沃土。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深化产业对接，探寻合作契机，积极参与德庆产业建设与乡村发展，携手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共创双赢发展新局面。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1: 德庆的企业做得非常之好，他把一个工厂能够做到一个很大的体量，是吧？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冠旭那个电子厂，他能够把这个产业做成了一个很有文化、很有接地气的一个文化。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大家来到时候都很有信心，看到了德庆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是个德庆的政府出了很大的力度。
0: 据了解，德庆县是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组织企业家实地考察、洽谈对接，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助力各地产业研练补练强链，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德庆县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优些装备制造、家居建材、食品南药以及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2020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聚。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我国将有4条高铁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聚，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个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低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聚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志愿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日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

0: 文旅经济新活力。
1: 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

0: 拍照特别好看。
1: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2: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8: 我们在西安车站客容充电点被发现，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7: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5: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4: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

0: 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调查组。
3: 调查组，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雨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

0: 喂，老友，知唔知小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年数码2025至2026小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邵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邵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主考官程敏正出咗条好难好难答嘅题目，全体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答对嘅啫，就系、是、唐伯虎同埋徐经。咁啊，程敏之呢已经表示只能喺呢两个人里面挑一个做会员。咁啊，大局已定㗎啦，唔係第一就第二㗎啦嘛。點知嗰日考完试，唐伯虎呢就同一班朋友去飲酒。唐伯虎嗰種狂妄自大嘅性格同埋口出狂言嘅壞習慣又是表現無遺啦。當大家喺度猜測，喂，边个会考第一名呢？唐伯虎洋洋自得讲咗一句，大家都唔使喺度拗啦，梗係我考第一名，我当会员。会场好多人都听到呢句说话㗎嘛，有啲人呢就冇乜在意，就当呢位仁兄呢口出狂言乱咁噏嘅啫。但係大部分人呢就执住呢句说话嚟到做文章啦。唐伯虎系因为佢讲呢句嘢，就付出沉重嘅代价，后悔终身啊！呢度唔系你乡下吴县咯，你身边亦唔系你嘅好朋友祝枝山文征明噃，你身边通通是同你争第一嘅对手嚟㗎嘛，係敌人嚟㗎，正所谓有你就冇我㗎。嚟考进士嘅人虽然係人山人海，但係都係天下英才嚟㗎嘛。能够考中进士呀，哎呀千里挑一㗎，所以就算你几叻呀，才华横日啊，天下才子啊，冇一个人咁狂妄咁话自己一定考到进士嘅，更何况自己封自己实考到第一。你唐伯虎系有名气有才华，都唔系话叻得咁交关啩。正当唐伯虎眉飞色舞喺度演嘢嗰阵，成班人已经一起嚟到商量，喂，要查下呢个人啦、啊！大家一致怀疑唐伯虎咁有把握讲呢啲嘢，梗系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嘅，一定系串通主考官作弊。咁啊，告状啊，收集黑材料啊，呢啲都系读书人嘅特长嚟噶嘛？呢帮嚟考试嘅人，好多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来的，个个都有后台的，夹埋一齐来告状，哇，来势汹汹，一下子就告到李东阳那里。在明朝那阵啊，除非你是皇族或者是有世袭爵位。

这个人，其他人想做官呢，冇其他路数嘅，只有通过考试先能够入官场，所以大家都厚道实噶嘛。考试作弊啊，好大罪噶，重似一啲杀头。咁李东阳接到咁多人举报，就不敢怠慢喎，即刻就报俾皇帝知。朱佑樘就下令彻查，于是唐伯虎未放榜就先拉坐监先。唐伯虎就成为北京城嘅议论中心，满城风雨。嗰班惹是生非，冇事都搵事嚟嘈嗰啲言官，哎呀，乘机兴风作浪。咁李东阳呢，本来啊，念在程敏之是自己的老朋友李贤的女婿嘛，想放他一马的。咁又欣赏唐伯虎的文采，本来呢就打算要唐伯虎翻乡下，三年后再考。不过依家都已经搞成咁嘅局面啦，想冚都冚唔实噶噃。就将犯案三个人从严处置系啦。审案嘅过程就并冇公布，处置呢就系咁样噃。礼部侍郎程敏政并冇串同作弊，但系佢嘅仆人偷咗试题交俾考生徐经。程敏政用人不当，有失察之过，勒令提前退休。光阴举人徐经收买考试题目作弊行为成立，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官。吴县举人唐伯虎亦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官。咁呢件案呢就係咁了结啦。咁徐经行贿收买程敏之嘅仆人买题目，咁罪有应得啦。程敏之，你嘅仆人卖题目，咁你亦确系失策喎，要受牵连，你冇话好讲。但系唐伯虎就最无辜啊，喂，佢冇乜得益噶噃，不过多嘴乱噏几句嘢啫。啊，咁就成为受嫌疑嘅人物，但系中国历来都系咁噶噃，宁愿杀错一千啊，千祈唔好放过一个嘅。咁啊，夹硬将佢拉埋落水，陪埋徐经一齐受罚就系啦。嗱，呢件案啊，喺中国历史上系一件非常有名嘅案件嚟嘅，亦系一件十分复杂嘅案件。呢件所谓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嚟查嚟查去，不但冇搞清楚，而且越查越糊涂，各种史料都有不同嘅记载，说法纷纭，各有各讲法，确确实实系真假难分，成为明朝一件引人瞩目嘅悬案。依家我哋嚟分析下呢件案情啦。先讲个徐经啦，梗系冇得讲啦。佢仲举人嚟到京城考试，但系佢呢个人实在系冇料噶嘛。不过财主仔有钱财啫嘛，咁佢要买题目，喂，咁呢啲一啲都唔会冤枉佢噶噃。第二个唐伯虎，佢会唔会串通程敏政嚟到作弊呢？有人就认为唐伯虎是天下第一才子，实力雄厚，他使乜作弊至得噶？点考法佢都是第一噶啦。但有好多人又唔同咁睇法噃。佢话系啊，你系叻啊，但系冇话叻得咁厉害噶。未放榜知道自己考第一，全国会考咩？你估你乡下？仲有一样嘢关系重大嘅，就是当时啊，明代所谓门生体制，即是约定门生的关系。在明代最令人羡慕的官职呢，并不是尚书啊、侍郎啊那些，最重要的官职是考官，特别是

只考进士嘅官，因为啊，凡系俾考官点中嘅考生，佢一中咗进士之后呢，一定要拜主考官为师嘅，成为师生关系，即系所谓门生。明朝官场最重要关系系两种，一种系同学关系，所谓同年，另一种就是师生关系，所谓门生。门生越多，势力就越大，地位就越巩固。有些考官呢，看中特别有天才有才华的学生，提拔他将来一定能够做一番大事的呢，考官呢就会同这个考生来到联系，建立师生关系，甚至呢会透露啲题目俾佢嘛，咁嚟巩固呢种门生关系。程敏政喺一年前通过乡试个考官就睇过唐伯虎嘅文章嘅噃，当时就大加赞赏。哎呀，唔啱呢次又系佢嚟到主考，喂，佢会唔会将题目通下水俾唐伯虎呢？哈哈，难讲啊，两种可能都有㗎嘛。一种係我哋阿唐伯虎确係才华出众，根本就唔使你通水俾佢，佢自己写都得啦嘛，咁只係错在多嘴噏咗几句㗎啫。另一种呢就唔係，就係确确实实程敏之主动就搵到佢，将题目就通水俾佢。呢种嫌疑呢，哎呀，佢水洗都洗唔甩㗎噃。咁呢件案了结嗰阵呢，主考官程敏政呢个三品大员呢，就被迫提前退休返乡下。唉，佢就唔忍得呢口气，监生激死，冇耐就上西天啦。随经就算係最好彩㗎，因为犯错係佢㗎嘛，又冇杀头又冇坐监，就益晒佢㗎啦。不过随经受过咁大嘅挫折呢，佢亦心灰意冷啊，就教落啲仔孙，千祈唔好考取功名啊，千祈唔好搵官嚟做啦，不如做第二样嘢好啦。88年之后，徐经嘅孙仔啊，就听从阿爷嘅教导，唔去考科场啦，去旅游，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旅行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徐霞客。啊，咁啊，照讲嘅，冇个徐经呢类做官嘅人咁好闲嘅啫嘛。但是徐霞客啊，真係得一个啫嘛。佢又写咗大量嘅旅游文章，咁啊，佢唔去考功名啦，反为系件好事嚟㗎噃。啊，喺呢度争啲漏咗个人添。嗱，而家补下数啊，就係、是、有一个姓华嘅，係个级士中。咁啊，此人呢就无名小卒，直直无名嘅。咁啊，人哋嗰啲言官去告状，佢又乘机告埋一份，咁唔知係咪佢同嗰个程敏政有啲唔啱啦。佢又告鬼个程敏政，话佢受贿出卖题目，卒之查明嘅冇啊。结果呢这个华大人呢偷鸡不着蚀渣米，皇帝就将佢撤职，官都冇得做啦。咁后来呢，他有人就唔抵得颈喎，岂有此理，你靠害唐伯虎系嘛，于是呢就喺一出好有名嘅戏里面俾返个角色呢个华大人先得，就系、是、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姻缘里面夹硬安咗个角色俾呢个华大人，要佢升级做华太师。

嚟生几个仔都系又蠢又钝，冇鬼用嘅。但系佢有个丫鬟就好靓噶噃，叫做秋香啊嘛，就俾唐伯虎勾咗佢。这个呢亦都为唐伯虎出咗口气，使呢位名不见经传嘅华大人出晒名，成为人哋讥笑嘅对象。咁轰动京城文坛大案，依家应该告一段落㗎啦。啊，唔係噃，唐伯虎嘅灾星未过啊，更大嘅苦难成日跟住佢呢。喂，而家就唔好讲佢嘢啦。唉，我哋就讲返下嗰个朱佑樘呢位年轻嘅皇帝。他经历过太多苦难，他十分憎恨黑暗邪恶，他赶走晒嗰班冇用嘅和尚道士，他远离奸臣，任用贤良，他日夜不停，不顾身体虚弱，他为大明王国献出自己嘅一切。但系呢，太沉重嘅工作彻底损害咗佢嘅身体。二十几岁人啫，头发甩咗大半，连大过佢几十岁做得佢阿爷都有突头㗎啦。嗰个马文星同埋王树望落去仲健壮过佢呢。马文星啊，一路做到85岁先去世，王树就更加厉害。他一路到93岁嗰日，仲食咗几碗饭，打个 CX， 就安详咁上西天。朱佑樘就冇咁好彩啦，30几岁，正系壮年嘅时候，已经奄奄一息，重病缠身。佢仲系唔理咁多，一挨夜挨。他自己亦知道，唉，身体顶唔住㗎啦。对好多嘢佢就及早作出安排。嗰陣呢，王树呢已经退休啦。吏部尚书呢，皇帝就想交俾马文星嚟到接任。但係马文星而家管緊嘅兵部㗎嘛。一时间又离唔开呀。皇帝就同马文星嚟到商量。马文星就推荐了一个人来到接替他的职位，这个人叫做刘大夏。刘大夏真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部长啊。马文星可是有眼光，他推荐的人刘大夏在他指挥底下，大明边界非常稳固，建立了一条不可摧毁的防线。刘大夏呢，佢唔单止系守卫住大明嘅边界，佢另外又推荐一个十分了不起嘅人物嘛。嗱，呢件事系咁嘅。弘治15年，朱佑樘接到兵部急部，由于长期疏于管理，军中嘅马匹唔够用嘛，边界骑兵嘅战斗力大大降级。而家就需要想办法嚟到补救。呢件事啊，係十分了不起嘅大事喎，影响到国力㗎喎。朱佑樘就即刻召刘大夏嚟到商议对策。刘大夏就十分干脆咁回复皇上，佢话：我呢就推举一个人去做呢件事，3年之内必定可以建功㗎喇。哦，边个啊？杨一清。啊，杨一清。哦，佢系佢。一下子皇帝就諗起，呢、这个就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此人呢已经50岁㗎喇。性情系十分古熟嘅。平日都是板你的面冇啲笑容的。还有一样嘢喎，佢阁下的尊容呢生得十分丑陋㗎嘛。不过唔紧要啊，你又唔系揀女婿，你叫佢养马匹㗎嘛。

0: 令你丑啲都无所谓噶。就系咁，呢位做咗20多年文官嘅人，就离开京城去到陕西养马。啊，陕西啊，真系养马嘅好地方嚟噶。不过呢，就寒风刺骨，地广人稀，十分荒芜嘅。但系杨一清全不计较，成副心血放晒喺马匹度。嗰阵呢，统领内阁嘅系三个大臣啦、啊。呢三个人多谋善断，将朝政搞到井井有条，掌握吏部嘅马文星，掌握兵部嘅刘大夏，亦都任劳任怨，宏志盛世发展到顶点啦，一片安定繁荣。点知有一日，刘建、李东阳同谢仙三个人同时接到皇帝嘅圣旨，要佢哋即刻入宫。咦，发生咩大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中秋，沉浸式赏民俗，共话花好月圆。团圆经济火热出圈，我市节日商超货品购销两旺。中秋佳节果飘香，怀集桑红蜜柚新鲜上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适逢中秋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民俗活动，灯光盛宴、文艺演出、趣味游园、民俗体验轮番上演，浓厚的节日氛围遍布城乡，让广大市民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团圆，欢度中秋。24日晚，2026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璀璨启幕。活动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主题，千年府城帷幕，群星倾情献唱，搭配宋韵国风舞蹈、凌空杂技等精彩表演节目，让观众欢呼声掌声不断。
5: 今年特别多啲灯饰啊，广府文化推介嘢俾我哋带嚟嘅，好高兴，好开心。
6: 今年比旧年更加隆重啲咧，而且咧就多咗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啦，希望就系肇庆多啲搞啲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啦。
3: 据悉，作为端州区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本届活动深挖宋代市井生活美学，推动活动从夜景观赏向全时段沉浸式游园升级，白天可逛雅集玩宋式游戏，夜晚赏灯影看实景大秀，把静态府城遗址转化为活态宋文化。

0: 文化课堂。端州区端宏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星。
1: 今年我们对它的一个故事性，包括对肇庆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挖掘，除了有这种光影效果之外，我们也增加了包括水炮，还有喷火，还有造雪。今年也加入了舞者与光共舞，能够把这个故事性和文化性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展示。
0: 24日晚，四会市举办古意望月双节同欢文化惠民演出进城区暨中秋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中秋国庆双节文旅系列活动的精彩序幕。在四会罗马柱广场，乐队登台倾情献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怀旧旋律轮番响起，歌声或深情婉转，或轻快激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市民苏小姐：
2: 我觉得唱歌和主唱好有互动，大家大合唱，我不是超级好，可以很放松。
0: 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创雅集、民俗体验等特色摊位，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市民刘女士、丽同学：
3: 就是中秋节日氛围更加之好咯，比如跟着唱歌啊，同埋嗰啲摆摊啊，都好有趣
4: 嘅。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很能让人融入进去，很有意义，弘扬四月的传统文化。
0: 9月23日，竹香月圆，同心向善，我们的节日中秋，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广宁专场在县城东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除了有合唱、舞蹈等文艺展演节目精彩上演，还设置了特色文明集市，市民沉浸式参与猜灯谜、中秋诗词接龙、习俗知识问答、古诗词背诵、剪纸体验等趣味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处处洋溢着团圆和睦、文明向善的浓厚节日氛围。市民曾女士：
5: 我今日嚟参加呢个活动，有读诗词、猜谜语，我觉得好开心，攞到好多奖品，好有个中秋嘅气氛。
0: 一城月色满城欢，多彩活动庆佳节。肇庆各地以文化为魂，以民俗为媒，打造沉浸式中秋文旅盛宴，既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持续激活了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群众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欢乐祥和、韵味十足的中秋佳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秋日星湖碧波如镜，青山倒映在湖面上，行走在景区仿佛进入一幅山水画中。这个中秋假期，星湖景区推出系列国风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间欢度佳节。一大早，记者来到景区，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进入景区游玩，在竹筏码头灯谜会上，大家兴致勃勃猜灯谜，并与嫦娥仙子合照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小游客李一彤：
6: 中秋来这里和朋友一起玩，然后就看到这里有猜灯谜活动，就来猜一猜，拿到了3个灯笼。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全家团圆。
0: 上午10点，在七星岩水上栈道，国风快闪歌舞准时开演，荷花仙子和三位少年诗人哪吒、敖丙共舞，伴随着喷雾，仿佛让人置身于仙境之中。据悉，中秋国庆假期，国风快闪歌舞分别在红莲桥、水月宫、后月亭进行巡演。游客黄女士：
7: 刚好遇到有节目，很开心啊，很匹配啊，很好看，小孩子也喜欢呢。
0: 国风快闪歌舞演员朱子怡：
8: 就是我们专门以这个荷花池为主题，然后编创的舞蹈。在这里我们七星岩所有演员也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0: 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盛宴横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片区，秋分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古韵中秋、鱼灯巡游与国风快闪歌舞，1000架无人机编队光影表演，国庆巡壁之旅通关打卡，天象、科技、神话与国风，织成一场山水之约。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9: 在七星岩、顶湖山、紫金溪堤三大景区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和互动活动，像月亮灯笼打卡、灯谜游园、国风快闪歌舞、仙气鱼灯巡游、趣味夹月饼等轮番上演，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参与体验。
0: 此外，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上线，星湖推出专属亲子套票领券，直接满减优惠，诚邀大家到星湖过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我市各地商超、农贸市场精准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深耕团圆经济，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消费服务。节日消费市场货源充盈，人气高涨，浓浓的烟火气有效拉动假日消费市场稳步升温。记者走访了城区部分商超，看到超市内人头攒动，来购买应节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各类平价低糖月饼、水果、海鲜成为市民采购的热门货品，市民采购趋向理性，健康食品成为主流。针对双节购物热潮，不少超市分批次备货节令商品，并增加健康、高性价比货品，同时还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吸引顾客消费。市民徐先生，
10: 买点水果，买点海鲜的一些食品，就今天晚上吃大餐，蛮丰富的，因为基本上能看到的都有，想买的都有。
0: 走进广宁县的超市，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应节商品琳琅满目，各种时令水果、生猛海鲜、肉类蔬菜、粮油酒水、休闲食品等节庆商品分区整齐摆放，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世纪华联超市店长王万秋，
11: 今年中秋我们首先是保证货源，主力水果、蔬菜、猪肉、海产，相对增加了50%的一个库存储备量，客流方面同比增长20%左右。
0: 市民欧先生，
12: 啲嘢齐咯，买咗啲零食啊，仲有蟹啊嗰啲，仲有啲烧烤嗰啲嘢。咁必备嘅节目梗系赏月啦，赏月烧烤啦，大家中秋快乐。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3: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月圆人团圆，又相庆中秋。近日，怀集县怀城街道问塘村的三红蜜柚迎来成熟上市季，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的蜜柚成了市民中秋果篮里的抢手好物。走进问塘村蜜柚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果农正抓紧采摘分拣，金黄透红的蜜柚堆满仓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悉，该基地自2018年起开启规模化种植，现种植面积约40亩，柚树1200多棵，其中三红蜜柚约800棵，另有400多棵沙田柚将于年底挂果，实现不同时节鲜果供应。怀集县问塘村兴丰农产品种养基地负责人鲁雄光，
14: 今年还可以，即是响前期嗰个雨水啊，同埋嗰个天气比较对蜜柚嘅生长比较适合，所以就今年嘅蜜柚嘅甜度、各样口感都比去年系好嘅。
0: 目前基地三红蜜柚已经全面开售，通过县城实体档口线下售卖，搭配快递配送线上发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怀集本土优质农产送到更多消费者手中。
14: 主要是以自己去在县城租档口自己去销售，还有那些朋友发下快递那些。
0: 基地坚持品质为先，落实精细化管护，施肥、除草、采摘等环节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稳定规范的种植管理，守住蜜柚好品质，带动村民增收。下一步，基地计划加大优质有机肥投入，持续优化管护技术，擦亮当地蜜柚特色农产品品牌，以特色种养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3: 平安建设，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加强双节节前安全检查，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在高腰区，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广东宇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昌隆电子有限公司等地，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对生产车间、配电设施、特种设备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同时督促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强化员工安全警示教育。在四会市，检查人员深入居民小区，入户检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等设施，讲解安全用气常识，提醒定期更换软管、保持通风、外出关闭总阀，现场解答居民疑问。工商业用户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检查人员逐项查验燃气管道、调压装置等装置，对软管老化、使用不规范等隐患分类处置，并结合商户实际提供专业用气指导。企业相关负责人刘地福：
1: 全程对接我们的用气需求，给我们吃的颗定心丸，让我们企业安心生产。
0: 四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刘：
15: 定期安全保障，如果离家时间较长的话，也要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灶具，关闭我们入户的一个总阀门。定期安全保障，如果离家时间较长的话，也要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灶具，关闭我们入户的一个总阀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假期，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观佛岛的阶梯式观景平台上，游客有序等候拍摄卧佛邯郸奇景，远山如卧佛般静卧，落日缓缓下沉，金辉铺洒在粼粼水波之上，山水之间文明旅游成为最美的风景。9月25日，中秋假期首日，高邀金象山乡村美学工坊古韵游园嘉年华热闹非凡，大批市民游客赶赴山野，共赴一场国风之约。游园市集、古风 NPC 巡游、特技表演轮番上演，游客手持相票寻趣，沉浸式感受古市井烟火。9月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正式与游客见面，长安街沿线的十组花坛也即将全部完工亮相。截至9月25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中国天眼建成10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开通运营。加纳央行行长约翰逊·阿西亚马24日表示，加纳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交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美国密歇根大学25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6: 肇庆广播新闻。
1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有什么可拥有。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

0: 与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冯肇庆心声连。
2: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3: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4: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5: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2: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8: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0: 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3: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4: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5: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4: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 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

0: 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3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聚

0: 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7: 我们拿了四个。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8: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9: 好对，特别脆。
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6: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

0: 第100枚金牌。
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4: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7: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8: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9: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

0: 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六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全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23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多地以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中秋佳节，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广东加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后备军，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人才动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广东技能青年闪耀赛场。广东出台新规，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队金牌数破百。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佳节月满难月，广东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魅力，现代潮玩吸引广大客群，文旅融合城乡同乐，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2: 中秋假期，深圳市各大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小梅沙海洋世界以山海名著巡游记为主题，把四大名著 IP 搬进滨海乐园，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感受国潮新玩法。深圳市民徐凯：
3: 也可以带那个小孩，然后感受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又是中秋节，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小游戏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南头古城举办花好月圆中秋系列活动，滨海民艺风物集热闹开市。欢乐谷则打造七大沉浸式主题街区，推出百场精彩演绎、特色花车大巡游以及专属亲子体验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玩乐、互动的多重需求。店内陈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教练、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教师陈家荣。
4: 这个评分过程当中，它有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工艺，有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以及考验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预测范围之内。
2: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观众邓霞：
5: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2: 专业观众上海市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沈思彤：
6: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了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1: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4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本台报道。
2: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佛山市退役军人欧浩强：
7: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2: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佛山市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会长黄瑞龙：
8: 我们对于这个微

0: 医院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1: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4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4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佛山市退役军人司徒秋荣：
2: 联访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1: 肇庆市退役军人苏卫元：
3: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1: 从解决一个具体微心愿，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江门市退役军人刘根胜：
4: 鞋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搞那个装修。
1: 据了解，4万5全行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
5: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本台消息，日前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号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本台消息，备受关注的深圳海洋大学筹171批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17项目坐落于大鹏新区霸光片区，总用地面积40.12万平方米，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8000人。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批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建成，明年将根据去筹情况积极推动招生工作。深圳海洋大学将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科创保障。本台消息，宗祠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举办中式传统婚礼，一份官方认证让这一功能得到提升。昨天，始建于明代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正式宗祠成为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获悉，为丰富新人选择、改革婚俗并提供便民服务，广州市海珠区持续与社会各界合作，目前已设置全国最高广州塔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全国首个水上游船、首个山水园林式、首个金融机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等13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覆盖水陆空全场景。本台消息，2026粤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昨晚打响，焦点大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下半场第63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头球破门，临近中场，深圳队凭借角球机会由张云博扳平比分，全场最终1-1战平。另外一场半决赛，东莞队客场1-0击败梅州队。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次回合比赛将在10月3号进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继续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与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本台报道。
1: 在25日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杰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杰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 这一成绩

0: 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1: 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0: 25日进行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静元凭借高难度成套动作和高完成质量，以15.500分轻松摘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元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3连冠的选手。亚运会体操男子双杠金牌获得者邹静元，
2: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
0: 24日，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牌。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金牌获得者王峰，
3: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
0: 台。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金牌获得者王峰，
3: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0: 跳水比赛昨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和双人500米划艇金牌。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杀头组合无缘3连冠。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
4: 新闻浏览，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由广东音乐人李海英词曲创作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是刘欢与广东音乐关联最紧密的作品，带有清新的广东调风格，描绘了珠江三角洲的风貌。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农历8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中秋、沉浸式赏民俗、共话花好月圆、团圆经济火热出圈、我市节日商超货品购销两旺、中秋佳节果飘香、怀集桑红蜜柚新鲜上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

0: 内容。
1: 肇庆欢迎你。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适逢中秋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民俗活动，灯光盛宴、文艺演出、趣味游园、民俗体验轮番上演，浓厚的节日氛围遍布城乡，让广大市民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团圆，欢度中秋。24日晚，2026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璀璨启幕。活动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主题，千年府城帷幕，群星倾情献唱，搭配宋韵国风舞蹈、凌空杂技等精彩表演节目，让观众欢呼声掌声不断。
2: 今年特别多啲灯饰啊，广府文化推介又俾我哋带嚟嘅，好高兴，好开心。
3: 今年比旧年更加隆重啲咧，而且咧就就多咗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啦，希望就系肇庆多啲搞啲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啦。
0: 据悉，作为端州区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本届活动深挖宋代市井生活美学，推动活动从夜景观赏向全时段沉浸式游园升级，白天可逛雅集玩宋式游戏，夜晚赏灯影看实景大秀，把静态府城遗址转化为活态宋文化课堂。端州区端宏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兴：
4: 今年我们对它的一个故事性，包括对肇庆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挖掘，除了有这种光影效果之外，我们也增强了增加了包括水炮，还有喷火，还有造雪，今年也加入了舞者与光共舞，能够把这个故事性和文化性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展示。
0: 24日晚，四会市举办古意望月双节同欢文化惠民演出进城区暨中秋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中秋国庆双节文旅系列活动的精彩序幕。在四会罗马柱广场，乐队登台倾情献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怀旧旋律轮番响起，歌声或深情婉转，或轻快激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市民苏小姐：
5: 我觉得唱歌和主唱好有互动咯，大家大合唱，我不是超级好，可以好放松。
0: 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创雅集、民俗体验等特色摊位，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市民刘女士、厉同学：
6: 就是中秋节日氛围更加之好咯，比如跟着唱歌啊，同埋嗰啲摆摊啊，都好有趣
7: 嘅。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很能让人融入进去，很有意义，弘扬岁月的传统文化。
0: 9月23日，竹香月圆，同心向善，我们的节日中秋。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广宁专场在县城东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除了有合唱、舞蹈等文艺展演节目精彩上演，还设置了特色文明集市，市民沉浸式参与猜灯谜、中秋诗词接龙、习俗知识问答、古诗词背诵、剪纸体验等趣味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处处洋溢着团圆和睦、文明向善的浓厚节日氛围。市民曾女士：
8: 我今日嚟参加呢个活动，有读诗词、猜谜语，我觉得好开心，攞到好多奖品，好有个中秋个气氛。
0: 一城月色满城欢，多彩活动庆佳节。肇庆各地以文化为魂，以民俗为媒，打造沉浸式中秋文旅盛宴，既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持续激活了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群众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欢乐祥和、韵味十足的中秋佳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秋日星湖碧波如镜，青山倒映在湖面上，行走在景区仿佛进入一幅山水画中。这个中秋假期，星湖景区推出系列国风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间欢度佳节。 一大早，记者来到景区，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进入景区游玩，在竹筏码头灯谜会上，大家兴致勃勃猜灯谜，并与嫦娥仙子合照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小游客李一彤：
9: 中秋来这里和朋友一起玩，然后就看到这里有猜灯谜活动，就来猜一猜，拿到了三个灯笼。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全家团圆。
0: 上午十点，在七星岩水上栈道，国风快闪歌舞准时开演，荷花仙子和三位少年诗人哪吒、敖丙共舞，伴随着喷雾，仿佛让人置身于仙境之中。据悉，中秋国庆假期，国风快闪歌舞分别在红莲桥、水月宫、后月亭进行巡演。游客黄女士：
10: 刚好遇到有节目，很开心啊，很匹配啊，很好看，小孩子也喜欢呢。
0: 国风快闪歌舞演员朱子怡：
11: 就是我们专门以这个荷花池为主题，然后编创的舞蹈。在这里我们七星岩所有演员也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0: 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盛宴横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片区，秋分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古韵中秋、鱼灯巡游与国风快闪歌舞，一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表演，国庆巡壁之旅通关打卡，天象、科技、神话与国风，织成一场山水之约。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12: 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景区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和互动活动，像月亮灯笼打卡、灯谜游园、国风快闪歌舞、仙气鱼灯巡游、翠味夹月饼等轮番上演，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参与体验。
0: 此外，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上线，星湖推出专属亲子套票领券，直接满减优惠，诚邀大家到星湖过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我市各地商超、农贸市场精准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深耕团圆经济，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消费服务。节日消费市场货源充盈，人气高涨，浓浓的烟火气有效拉动假日消费市场稳步升温。记者走访了城区部分商超，看到超市内人头攒动，来购买应节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各类平价低糖月饼、水果、海鲜成为市民采购的热门货品，市民采购趋向理性，健康食品成为主流。针对双节购物热潮，不少超市分批次备货节令商品，并增加健康、高性价比货品，同时还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吸引顾客消费。市民徐先生：
13: 买点水果，买点海鲜的一些食品，就今天晚上吃大餐，蛮丰富的，因为基本上能看到的都有，想买的都有。
0: 走进广宁县的超市，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应节商品琳琅满目，各种时令水果、生猛海鲜、肉类蔬菜、粮油酒水、休闲食品等节庆商品分区整齐摆放，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世纪华联超市店长王万秋：
14: 今年中秋我们首先是保证货源，主力水果、蔬菜、猪肉、海产，相对于增加了50%的一个库存储备量，客流方面同比增长20%左右。
0: 市民欧先生：
15: 啲嘢齐咯，买咗啲零食啊，仲有蟹啊嗰啲，仲有啲烧烤嗰啲嘢。咁必备嘅节目梗系赏月啦，赏月烧烤啦，大家中秋快乐。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月圆人团圆，又相庆中秋。近日，怀集县怀城街道问塘村的三红蜜柚迎来成熟上市季，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的蜜柚成了市民中秋果篮里的抢手好物。走进问塘村蜜柚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果农正抓紧采摘分拣，金黄透红的蜜柚堆满仓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悉，该基地自2018年起开启规模化种植，现种植面积约40亩，柚树1200多棵， 其中三红蜜柚约800颗，另有400多颗沙田柚将于年底挂果，实现不同时节鲜果供应。怀集县问塘村兴丰农产品种养基地负责人鲁雄光：
16: 今年还可以，即是响前期嗰个雨水啊，同埋嗰个天气比较对蜜柚嘅生长比较适合，所以就今年嘅蜜柚嘅甜度、各样口感都比去年系好嘅。
0: 目前基地三红蜜柚已经全面开售，通过县城实体档口线下售卖，搭配快递配送线上发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怀集本土优质农产送到更多消费者手中。
16: 主要是以自己去在县城租档口自己去销售，还有那些朋友发下快递那些。
0: 基地坚持品质为先，落实精细化管护，施肥、除草、采摘等环节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稳定规范的种植管理，守住蜜柚好品质，带动村民增收。下一步，基地计划加大优质有机肥投入，持续优化管护技术，擦亮当地蜜柚特色农产品品牌，以特色种养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7: 平安建设。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加强双节节前安全检查，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在高邀区，检查人员先后来到广东宇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昌隆电子有限公司等地，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对生产车间、配电设施、特种设备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同时督促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强化员工安全警示教育。在四会市，检查人员深入居民小区，入户检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等设施，讲解安全用气常识，提醒定期更换软管、保持通风、外出关闭总阀，现场解答居民疑问。工商业用户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检查人员逐项查验燃气管道、调压装置等装置，对软管老化、使用不规范等隐患分类处置，并结合商户实际提供专业用气指导。企业相关负责人刘地福：
18: 全程对接我们的用气需求，给我们吃的颗定心丸，让我们企业安心生产。
0: 四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刘环宇：
19: 全面开展一个燃气的排查工作，然后筑牢我们双节假期期间的一个用气安全保障。如果离家时间较长的话，也要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灶具，关闭我们入户的一个总阀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假期，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观佛岛的阶梯式观景平台上，游客有序等候拍摄卧佛邯郸奇景，远山如卧佛般静卧，落日缓缓下沉，金辉铺洒在粼粼水波之上，山水之间文明旅游成为最美的风景。9月25日，中秋假期首日，高邀金象山乡村美学工坊古韵游园嘉年华热闹非凡，大批市民游客赶赴山野，共赴一场国风之约。游园市集、古风 NPC 巡游、特技表演轮番上演，游客手持相票寻趣，沉浸式感受古市井烟火。9月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正式与游客见面，长安街沿线的十组花坛也即将全部完工亮相。截至9月25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中国天眼建成10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开通运营。加纳央行行长约翰逊·阿西亚马24日表示，加纳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交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美国密歇根大学25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2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